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陵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对，早上好，来送给各位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继续来送上到依然是我们的专题节目《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那么在这么阳光灿烂的早晨来问候各位，我们的行程也已然开启哈。今天节目行程这安排，首先依然是卫生健康，今天科普话题呢跟我们的身体也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呢又不完全是吧，是我们各种这个诊疗方式，而是一些可能大家平时不是特别关注的点，今天来了解一下哈，两个小的这个不同的方向。随后呢送上今天的中华好家风，依然是由锡林郭勒盲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关注妇女儿童一档专题节目嘛。那么在中华好家风当中，我们依然通过资讯的这个内容去了解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哈，来自于基层的亦或是我们盟市的这样一些这个就是妇联组织的一些最新活动吧。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0: 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1: 好的，今天说到的第一个话题呢是关于手串的。现在呢这个应该说男生女生哈戴手串的都蛮多的，因为这个寓意比较好是吧，手串这类首饰也特别火爆，而且你会看到不同人身形上，就是不同的身形的人戴的手串大小真的是有各自的一种选择。无论男女老少吧，可能手上都会戴一串手串。小朋友我们一般会给戴比如说这个镯子之类的是吧，毕竟大家觉得说这个比如说这个粉水晶觉得跟桃花有点关系是吧，这黄水晶跟这个财运有点关系，就觉得都是有点好的寓意在里面。更有人啊就什么水晶啊玉石啊金银铜铁一应俱全哈，让好运 buff 叠满。但是今天我们要提醒大家，有些手串一定是要远离的，就千万不能再戴了。不仅它可能这个手串就暗藏那种辐射，还有大量损伤身体的有害物质。首先就是那种号称什么能量啊保健的产品千万远离。如果你看到一些手串在宣传什么负离子能量保健抗 5G 这样一些概念，抗 5G 要干啥就深山老林躲得远远的是吧，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商家为了制造这个能量的噱头，可能会主动添加含放射性成分的矿物。曾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一则新闻报道，海关截获了一批保健石啊，打着双引号的，经检测这个辐射量达到每小时105微西弗，超出现场本底值1050倍，多可怕。带着它一天相当于连续拍摄大约117次的胸部 X 光片，一天啊已经明显超过普通人一年可接受的额外的辐射剂量限值了。我们做体检还一年一次呢，这天天一天就117次，多可怕。辐射对于普通人来说就像是无色无味但是有毒的东西，短时间佩戴可能没有什么明显不适感，但是细胞就已经悄悄受到损伤了。戴得久了呢，部分人可能会出现恶心乏力反复的口腔溃疡流鼻血等一些症状。之前就有一个女孩子不是说戴着能量是3个月之后持续流鼻血的这个报道吗，而且呢还是他妈妈花了大价钱给他买的，结果哎呀你看让他真的是啊受了很大的这个伤害。那么长期接触还会进一步损伤我们的全身系统，显著的会增加什么呢，像急性白血病、乳腺癌、甲状腺癌等一些恶性的这样一些疾病。这样说起来就非常的恐怖了哈，你看急性白血病啊，然后那个乳腺癌、甲状腺癌，

所以呢，购买的时候你只要看到什么负离子、保健、能量石、抗 5G 这个宣传，只要有就不管手串、项链还是枕头、床垫都要全部避开。不过大多数人平时戴的那种五颜六色的珠子手串，这个材质啊，基本要么是真材实料的水晶石，要么是染色玻璃制品啊，这个是没有什么辐射的，就不用特别担心了。但是这不代表大家就可以立刻对除了能量石之外的首饰放松警惕了，因为生活当中还有一些材质的首饰也是值得大家多多注意的。嗯，反正跟保健沾边的就千万都远离一点啊。还有四类首饰也是一层雷吧，一定要谨慎购买。首先就是容易导致过敏的金属饰品。我曾经有位朋友，就是他是所有的金属除了金和银，哎，这是富贵命是吧，所有的首饰就包括那个裤带那个边签子，如果碰到皮肤也是过敏的，就是我们经常拿它试，你不说是这银针吗？试一下是吧？它就特别快，那个过敏的反应。容易致敏的金属饰品的特点是价格比较亲民哈，但是呢，戴久了容易掉色。大多数用的是一种非常便宜的这种金属。其实这个金属，相信很多人可能也听过，就是那个镍，它是公认的强致敏性的金属啊，强致敏性。佩戴过的人可能会出现局部的，比如说皮肤的红斑、丘疹、水泡，伴随明显的瘙痒，严重的时候可能会糜烂渗液，哇，听着就很难受了啊。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是染色的玛瑙手串，价格比较低廉，颜色很鲜艳，而且非常的夸张的鲜艳，甚至啊，因为它染色嘛，它可能还掉色，就给皮肤染色了，可能用了这个铬酸盐或者是镍盐等金属盐进行染色。这个六价铬呢，是明确的强皮肤致敏物和致癌物啊。这个镍则是常见的接触过敏源，染色的玛瑙手串。第三是剧毒的相思子手串，这个大家听过吧？它呢也叫鸡母珠啊，母鸡的鸡，然后翻过来鸡母珠，很像红豆，但是它的顶端有这个黑色的部分，

种子内含有剧毒的鸡母猪毒蛋白，平时呢种皮非常的坚硬，但是打孔之后这个毒素就容易被释放了。毒素呢可能会通过皮肤上的细小伤口、眼睛等黏膜的部位进入人体，轻则引起接触部位的红肿瘙痒，重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腹泻腹痛、肝肾损伤，甚至啊危及生命。你看它会释放毒素，它打孔之后嘛啊。第四个是容易发霉的核桃手串。文玩核桃盘成的这个串啊、手串啊，有些人戴脖子上是吧，核桃本身没有毒性，但是在潮湿的环境或长期被汗液浸润的情况下，它容易滋生什么呢？黄曲霉菌。嗯。黄曲霉素大家知道是一种致癌物，而且是一级的致癌物呢，它的毒性是氰化物的10倍啊，氰化物的10倍，砒霜的68倍。看过电视都知道砒霜吧，而且耐高温，日常的清洗擦拭刷拭没有办法有效的去除。所以这四种啊特别关注，易致敏的金属饰品，金属饰品，染色的玛瑙手串，我们说的是染色的，不是纯天然。剧毒的相思紫手串，也叫鸡母猪，和容易发霉的核桃手串。无论是添加了放射性物质的能量石，还是含有毒素、易致敏或易发霉的材质，选购手串的时候不能说只看外观跟宣传。所以呢，我们在这给大家一些手串挑选的避雷清单，一定要远离的就是刚说到的负离子能量石类的手串、相思紫手串、颜色太过鲜艳的染色玛瑙手串。那容易过敏人群，就任何的合金首饰，就要特别注意了。第三，要及时更换的是发霉的文玩核桃手串。总而言之吧，大家平时在挑选手串的时候，除了根据自身情况避开上述清单里的内容之外呢，最好在正规官方渠道购买，它是能够拿得出质检报告和原料来源的首饰，这样你戴着更放心一点。如果各位有戴着这个就是手串的习惯哈，希望大家还是要多去了解，避开这些真的属于健康杀手哈。好，这是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则关于手串的选择，有大家都有很好的寓意，希望又夏天嘛是吧，都这个是吧，胳膊露着，希望呢带点手串之类，无论男女老幼吧，大家也现在蛮接受的。然后是有的是一些为了美观，为了好看，为了一些特别好的一些寓意。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说到，有一些手串是真的要就是完全要避掉的啊，就是特别的容易引发一些问题。下面说到这个呢，就是直接从手啊这个部位到头这个部位了。我们来说啊，有些人洗头可能忽略了一些地方，然后就导致你的头皮屑永远洗不干净。我个人是没有头皮屑，但是有一年也是跟人家去跟风，我记得买的当时是也蛮出名的，叫什么来着，是不是叫沙宣好像是，我就买了一个去屑什么止痒的那个，其实当时不是为了去屑，是为了就是它可以去油嘛，就觉得头发容易油。结果发现我用了这个去屑洗头膏就起头屑，不用就没有，就也蛮奇怪的。但是身边有起头皮屑的人，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些人可能会被一些小问题所困扰哈，这些问题它不是引起生理上的不适，而是可能会影响你的形象啊、社交。头皮屑无疑就是其中之一哈。小小的头皮屑可能会造成大大的尴尬，甚至让人不得不放弃深色的衣物，不然呢，头皮屑飘落在肩膀上也特别的扎眼。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就是在短视频刷的时候，我曾经刷到一个直播，他那就不单单是头皮屑了，他那比头皮屑要严重，就是他用梳子一直在梳，然后头上他应该是，我记得他当时说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病人，但是我现在有点忘了，就真的看着蛮解压的，说是会看蛮长时间，就把那个头皮屑的，他就是大块大块的，他整个把它弄掉。哇，我当时看着这很解压，你知道吗？然后但是就蛮严重，有的人就是他就是一种疾病，他不是说是你清洁不到位或者怎么，他就是一种疾病。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头皮屑，很多人就说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哈，我们该如何应对呢？我们下面就展开说一说哈。头皮屑其实是缩小版的脂溢性皮炎，在医学上呢也被称为头皮糠疹，它的基本特点就是皮屑嘛。展开来说，这些皮屑是成片的，附着在头皮或者头

发上。典型的头皮屑呢会有点油腻，看起来哎呦黏糊糊的哈，偶尔会有瘙痒，尤其是你头皮屑非常严重的时候。除此之外呢，基本是不会有再有其他的表现，比如说头皮发红、掉头发、渗水、水泡、疼痛等这些。如果你头皮屑也有，这就你要看是不是分什么病症哈。单纯头皮屑这些后面这个应该是不会出现的。如果你把头皮屑比作游戏里的小 boss， 那么大 boss 就是经典的哦，脂溢性皮炎，那可能就是我说那个大片大片那个，可能就属于脂溢性皮炎了。或者说两者是一个病变的两个极端吧，头皮屑是最轻微的脂溢性皮炎。那么头皮屑和脂溢性皮炎的这个有一些对比哈，比如说脂溢性皮炎的发生率高达40%的婴儿会有这个问题，成年人3%患有此病。哎，这么说起来我倒想起来，小朋友小时候头皮上确实有那一块一块的，但是慢慢随着长大就基本就消掉了，而且小时候基本小朋友婴儿时期是要天天洗澡的嘛。这么说的还真是想起来了。但是头皮屑呢是高达50%的成人当中有啊，中国人的患病比例是30%到42%的这个比例。那么脂溢性皮炎累积的这个部位有什么呢？比如说头皮、眉毛、耳朵、鼻唇沟，还有褶皱的部位啊，它都会累积。那头皮屑只在头皮上有，所以说眉毛、耳朵、鼻唇沟、褶皱部位，它可能都是脂溢性皮炎。表现方式，脂溢性皮炎是红斑皮屑瘙痒，头皮则是头皮片状的皮屑啊。治疗方式呢，脂溢性皮炎则是局部抗真菌治疗，外用糖皮质激素、免疫调节剂、光疗、口服药物治疗等等吧。最好是咨询一下医生。头皮屑就是局部的抗真菌治疗和外用的糖皮质激素，没有口服这一说是吧，也没有什么光疗之类的。不过要注意的是呢，判断自己是不是我们说到头皮屑还是有些陷阱的。比如说如果气候特别干燥，可能啊也会暂时性的引起头皮的干燥和非常细小的皮屑。这种临时出现的阶段性改变，一般其实可能还伴有其他皮肤部位的干燥粗糙，它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头皮屑。经典的头皮屑往往比较的慢性，而且非常的反复。再比如说有的头皮疾病除了皮屑之外还有别的表现，这也需要注意。举例来说吧，小孩子的头癣呢会有头发脱落或者说断裂，湿疹会有红斑或者渗水，银屑病会有红色斑块，皮屑特别厚。可见啊，想要治疗头皮屑，你首先确定自己是不是头皮屑，以免误诊，然后呢误治。所以呢，你要就是首先确定到底是什么毛病，然后对症治疗，这件事才比较重要，是吧？下面就来说说引起头皮屑的三座大山哈。很多人呢健健康康的，就想不明白，说我这为什么这有头皮屑呢，是吧？其实呢，皮肤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器官，它可以出现几千种的疾病。绝大多数人或多或少可能都会出现一点皮肤的状况，从宏观上来说呢并不奇怪。你想，因为我们的皮肤啊全身遍布嘛。那至于头皮屑有很多因素可以引发，每个人的发病其实都不见得是一样的。结合这个医学研究哈，我们手边总结了引起头皮屑的三大因素吧。比如说真菌定植、个体易感性、皮脂腺活性等等。那么它们有些是互相影响，有一些是一些导致一些吧。首先来说真菌定植，这里指的特指真菌当中的马拉色菌。这种真菌是我们人体皮肤表面的常住民哈，以皮脂为食，一般是跟人和谐共处的。但是个别时候呢，它会过度繁殖，兴风作浪，引起皮肤问题。就是你现在坐在那儿，你就知道身上有很多的这个马拉色菌。研究发现呢，头皮屑患者的皮肤上马拉色菌的相对丰度是增加的，特别是腺质马拉色菌跟球形马拉色菌这两个物种。它和头皮屑关系一般来自于会让皮肤的微环境失衡，二来呢引起炎症反应。不过呢要强调的是，这不是经典的感染，它也没有传染性。
只是这两个特定的这个马拉色菌，就是限制前面和加球形这两个物种，它可能比较多，是吧？风度嘛，就是比较多。第二是皮脂腺活动，皮脂腺是产油的皮肤器官，它过度活跃的时候，产油就会比较多，也可以间接引起头皮屑。研究显示呢，皮脂腺活跃的年龄段，头皮屑也是更普遍的啊。头皮屑始于青春期啊，大约在20岁的时候达到发病高峰跟最严重的程度，而在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就变得不那么普遍了。嗯，好吧，年轻人容易啊。第三是个体易感性，可以理解为个体体质的差异。有的人呢，自然而然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出现头皮屑。具体来说，决定这个易感性，就是个体易感性的原因，可能在于表皮屏障的完整性、宿主免疫反应、遗传因素、神经因素和情绪压力等。举例来说，就是有的人压力大之后呢，头皮屑就会增多。嗯，聪明的朋友应该有意识到，这个科学的应对头皮屑的诀窍也就藏在这些病因的分析当中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办法吧，能够帮助各位改善头皮屑。首先呢，要控制的话可以怎么做呢？有两个诀窍，一个是要用对洗发产品，第二个是日常护理。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即便是医生治疗头皮屑，他也首先会推荐用洗发产品，这是主流的治疗。相反呢，不会首推其他治疗，相比口服药物之类的。使用洗发产品的思路有这样几个，你可以先使用市面上销售的普通洗发水，它只要标称有去屑功能，并且是靠谱的品牌，那就值得尝试哈。他们一般还有比较有效的去屑成分，比如说什么 OCTO， 就这些成分吧。这些成分本身是有抗真菌作用的。如果普通的洗发水效果不好呢，可以使用药用的去屑洗发水，或者叫做发用洗剂，嗯，这种产品。它最常见的有效成分就比如说这个酮康唑、二硫化硒，这个可能大家都听过。不过水杨酸、煤焦油啊，对，没听错，煤焦油，这些成分也是可以考虑使用的。水杨酸我们一般觉得说收敛皮肤哈。嗯，洗头膏里也可以有。使用这个药用洗发水的使用方法、揉搓时间跟使用频率，你可以遵医嘱或者参照产品的说明书。使用之后一定要冲洗干净，减少泡沫残留。同一款产品如果有效，可以减量后维持，以减少头皮屑复发。但要注意的是，有时候啊，一款产品用久了之后，去屑的这个效果会打折扣，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不同活性成分的洗发水交替使用。如果自己在家治疗头皮屑2到4周效果不好，或者多次复发，最好就就医咨询吧，参考医生的指导意见调整治疗的方案。嗯，在这儿我们其实就即便是健康头皮哈，我们也推荐大家在家至少准备2种以上的不同品牌的不同功效的洗发水。因为呢，就长期用一种，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头皮，它都已经产生一种好像有点抗体似的哈，所以说其实不停的换是好的，医生都这么说。另外日常护理也很重要啊，对控制头皮屑跟减少复发是有帮助的。首先管理情绪，调节压力，因为压力会影响人的整体健康，偶尔会诱发或者加重头皮屑。第二是健康均衡饮食，最好别挑食或者过度节食。有时候头皮屑和营养失衡有关系，比如说锌缺乏、 B 族维生素缺乏。说到这，昨天看到了一个脱口秀选手，他来自于内蒙，应该是包头的那位中医嘛，他是90后，30多岁，但是他就是脑袋顶的这个头发，他说已经没有了，没有办法，就是他连植发都做不到。昨天我看他说有段时间，他说人家说吃2个月素能减肥，然后说这个胖子都是潜力股嘛，他就吃了2个月的素，减了37斤。嗯，真的蛮管事儿的，他说，但是呢，头发也跟着随之远去哈。虽然说头发没减多少重量，但是他永远的离开了自己。然后现在他就真的面相看上去就蛮不像他这个年纪的。所以说，你看这里面别挑食和过度节食，他对头发都会造成影响啊。还有，根据头皮状况决定你的洗头频率。如果头皮比较油腻、比较脏，就可以每天洗。洗头的时候可以轻揉头皮，帮助表面的头皮屑脱落下来。第四是少用或者慎用头部造型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容易在头发、头皮上堆积，加重头皮屑。嗯，
最后，避免极端的气候变化，尤其是干燥寒冷天气，会让头皮屑复发或者

0: 加重啊。以上呢就是一些应对头皮屑的靠谱办法，如果参考上面的思路应对之后效果还是不好，则有必要就医了，来重新的评估你的病情和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个体化的治疗。希望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科普能够让大家对头皮屑 say bye bye 哈，说再见。总之呢，希望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吧，每天有这样一些比较专业的科普靠谱的内容的分享，让大家对这样一些内容更多的了解哈。好，以上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分享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将送上到的是我们的中华好家风。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1: 家风家教话传承，
2: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3: 哎，来啦！
4: 来了，来了，来了！
5: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6: 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俩活儿我全包了。
2: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3: 乖，真是好女儿。
7: 好孩子，给你点赞。
1: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风。
0: 好的，一起来关注哈。首先来关注到第一则，那么自治区妇联家庭教育宣导员送家教建社区专场活动在东乌中牧庆旗乌里亚斯泰镇满都呼社区举办哈。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深化家家幸福安康工程，聚焦送家教送服务核心任务，推动普惠性家庭教育服务下沉基层，日前由内蒙古自治区妇联主办，内蒙古自治区妇女儿童中心、锡林郭勒盟妇联承办，东乌中牧庆旗妇联、乌里亚斯泰镇妇联、满都呼社区协办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妇联社区家长学校总校家庭教育宣导员送家教进社区行动，走进满都呼社区，面向社区学生家长开展专题家庭教育宣讲服务，

切实打通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最后一公里。本次活动特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北大博雅教育研究院特邀行业专家、家庭教育高级讲师乌云娜老师授课，以读懂孩子做智慧父母为主题，为40余名的家长带来一场干货满满、温情治愈的家庭教育专题讲座。在讲座的过程当中，乌云娜老师结合多年心理咨询与家庭教育授课经验，立足当下家庭教育普遍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真实鲜活的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孩子成长心理特点、亲子沟通误区、科学育儿方法等核心内容，引导家长跳出传统教育思维，学会换位思考，尊重孩子，读懂孩子的内心世界，掌握科学高效温和的家庭教育方式，争做新时代智慧型家长，同时倡导广大家长从自身做起，树立文明节俭、孝老爱亲、崇德向善的家庭理念，用好家风涵养好民风，言传身教，引导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那么在这个现场哈，家长也是全程的认真聆听，积极参与互动体验，纷纷表示此次讲座实用性强，学到了专业的亲子教育知识，解开了日常育儿困惑，对科学育儿、高效亲子沟通有了全新深刻的认知，受益匪浅。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成长的基石。下一步，东宫中牧庆奇副典将持续聚焦广大家长育儿需求，常态化的开展家庭教育宣讲、心理疏导、亲子赋能等系列惠民活动，持续深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普及科学育儿理念，破解家庭教育难题，不断筑牢家校协同育人防线，助力全齐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向阳成长。

下面来继续关注来自于苏尼特左旗哈，为纪念苏尼特左旗建旗80周年，充分展现新时代女企业家昂扬奋进精神面貌，凝聚巾帼创业能量，赋能 家乡高质量发展。日前呢，苏尼特左旗妇联举办家乡建设有我在，巾帼聚力再出发女企业家恳谈会，来自于全旗各行各业优秀女企业家、巾帼创业带头人、民营经济女性从业者等13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叙发展，共话担当，共谋未来。其党委政府相关领导出席并致辞，其妇联主席乌兰主持会议。今年是苏尼特左旗建旗80周年，80年来，全旗各族各界妇女与时代同进步，与家乡共发展，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留下了坚实的奋斗足迹。特别是广大女企业家在推动产业升级、带动群众就业、促进经济交流中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本次恳谈会目的是搭建一个有温度、接地气、有情怀的对话交流平台，让创业一线的实战经验充分分享，让企业成长中的奋斗故事生动呈现，让姐妹们对产业发展的期盼和营商环境的良策充分的汇聚。在恳谈会上，气氛温馨融洽，参会代表结合自身创业经历与企业经营实际，回望建旗80载的变化，畅谈旗域面貌更新、生态保护、民生改善、民族团结带来的喜人变化，分享从白手起家到发展壮大，从传统经营到转型升级的创业历程，交流在带动牧区群众增收、打响本地特色品牌、拓展市场渠道中的心得体会与宝贵经验。大家敞开心扉，踊跃建言，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扶持女性创业就业、培育巾帼特色产业、加强女企业家能力建设、推动企业互帮互助等工作提出积极的意见建议，诉说心生期盼，凝聚起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思想共识。在认真听取全体女企业家代表发言之后，进入部门政策解读环节。旗委统战部、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信局、旗就业服务中心部门负责人就惠企政策以及创业扶持等进行了详细的讲解。随后呢，各位领导结合分管工作，与女企业家深入交流，倾听困难诉求，了解发展新思路，为下一步政企联动凝聚合力。那么其领导对全旗女企业家扎根草原、深耕实业、服务地方发展的辛勤付出也给予了高度肯定，现场回应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并且针对性地提出了发展方向。那么相关人士指出啊，这个广大女企业家是这个苏尼特左旗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希望大家打破壁垒，深化合作，抱团共进，在共享共赢中做大做强，各部门也要当好服务员、政企携手深挖本旗特色，打造出独一无二的产业名片，充分发挥半边天作用，为全旗发展注入新动能。下一步，旗妇联将认真梳理吸纳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持续关注女企业家及创业女性发展需求，积极协调资源，搭建更优服务平台，引领全旗女企业家立足主业，敢闯敢干，充分发挥半边天作用，在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基层治理以及乡村振兴、筑牢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一线勇毅前行，以实干芳华献礼建旗80周年，奋力推动全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继续来关注一则基层动态，来自于二连浩特市。日前由二连浩特市妇联主办，主题为巾帼心向党，口岸绽芳华，口岸芳华女子夜校文艺汇演在城南夜市精彩上演。作为第11届内蒙古二连浩特万里茶道文化旅游系列文化旅游节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汇演立足口岸特色，以文艺为载体，充分展现新时代边境妇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边城广大群众奉上一场饱含巾帼风采、特色鲜明的夜间文化盛宴。那么整场的汇演内容非常的丰富，形式多样哈。汇演以开场舞安好拉开序幕，大合唱美丽的边城与我和我的祖国抒发家国情怀，歌伴舞欢舞歌唱充满活力，古筝绝美大堂电钢演奏我的未来不是梦，让传统古韵与时代旋律交相辉映，群舞乃日拉雅尽显草原文化魅力。

小合唱、独唱、诗朗诵、八段锦展演、吉他弹唱也是轮番登台哈，手边可以看到这些图片，大家真的是多才多艺的。最后的大合唱《花开中国》与友谊地久天长，将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参演学员精神抖擞，用歌声与舞蹈诉说家国情怀，赢得台下的阵阵喝彩。本次文艺汇演立足妇联思想政治引领核心职能，把妇女思想引领工作融入基层群众文化建设之中，用心搭建边境各族女性风采展示、交流提升、赋能成长的专属平台，生动彰显口岸巾帼奋进新征程的精神面貌。通过鲜活生动的文艺汇演，厚植广大妇女家国情怀与守边护边意识，最大限度调动边境妇女投身口岸乡村经济、民族团结、平安建设的热情，凝心聚力，汇聚起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口岸的磅礴巾帼力量。

好的，关注到最后一则，来自于 Type 四期，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走进基层、走进家庭，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文明进步的性别观念。近日 ，Type 四期妇联开展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主题宣讲。基层妇联干部、家长代表、各族妇女群众共同参与本次学习。那么宣讲现场，其妇联主席敖登格勒围绕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出台背景、核心内涵、时代意义展开细致讲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女性在政治参与、就业创业、婚姻家庭教育培训等方面享有的平等权利。针对日常生活当中存在的重男轻女、家庭分工固化、就业隐形歧视等常见现象，结合身边的真实案例，破除传统性别刻板印象，阐释真正的男女平等不是简单等同，而是权力平等、机会均等、责任共担，倡导夫妻同心共建和睦家庭，鼓励女性自立自强，勇敢追逐自身价值。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宣讲干货满满，纠正了以往不少的认知误区，今后会主动践行男女平等的理念，带动家人共建邻里的和谐文明家风。下一步呢，其妇联将持续开展分层次、分领域的国策宣讲，同时抓实妇女维权帮扶、巾帼创业赋能等工作，多措并举保障妇女合法权益，激励全体广大妇女立足岗位，奋勇争先，在各行各业彰显巾帼力量，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妇女、关爱妇女、男女平等、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全部内容哈。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各位继续在每天的9点到10点钟与我们共同分享在聆听西林郭乐的节目行程当中。那么今天就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再聊，拜拜。

0: 奶，
1: 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3: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3: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6: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限度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5: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那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周一，我们向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问好。那么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周一的开始，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更新了他的日历。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会带领大家走入更多的精彩行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呢，第一站行程依然是我们的主打环节，耳听八方，通过耳朵去了解这个世界。今天呢，我们看到哈，西蒙为大家发布了花粉浓度中等级的升级预报，这样的一个浓度呢，也让很多朋友哈，在进入到了立秋之后哈，感受到了一丝丝的对于鼻子的关爱。没错，在这个时候呢，花粉浓度逐渐攀升，我们要怎样做好防护工作，才能让鼻子安然度过这个秋季呢？那稍后呢，我们的节目呢，也会从各个方面来帮助大家分享，到底啊，花粉过敏是不是花粉的错？哪些日常因素会影响我们的过敏指数？而最关键的是，秋季花粉过敏如何做一个预防和控制？稍后的直播，请大家一定要收好这份指南。同时呢，第二站行程哈、也是我们的主打环节之一。从2026年8月1号开始呢，多彩夕阳这个引领服务的节目呢，并入到了我们的节目直播。那么我将和我的搭档李书编为大家送出更多的精彩内容，关爱引领时段的老人。那今天呢，也会从各个方向呢来帮助引领老人去更好的享受退休生活。如果呢有符合这个年龄段的朋友想要来关注我们的直播，也不要忘记来锁定下面的两个波段。这里是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您正在收听的分别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我是阿蒙，这里是缤纷生活家。我们的节目呢是从周一到周日不间断为大家送出快乐的，每天上午10点，来把我们的波段保持在这个频率，一起感受真正的生活家。好，说到这里呢，稍后的直播也欢迎各位关注第一站行程，耳听八方，我是阿蒙，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0: 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等于酒驾。
2: 嘎儿哩嘎儿哩嘎儿喽，哩嘎儿哩嘎儿喽，哩嘎儿哩嘎儿喽。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迎各位回到直播，我是主播阿蒙。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最近很多朋友在街头巷尾应该会经常看到的喷嚏现象，那就是我们西蒙的很多朋友哈，会在这个时节呢有一些花粉敏感，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而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如何防护身体？今天呢，我们一起让缤纷生活家增添一抹绿色的风情，让这份环保的

指数和环保的提议，伴随大家度过接下来的美好行程。好，我是阿蒙，欢迎回来。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份致敏花粉浓度预报。这条预报呢是近期哈我们看到相关的媒体发布的。那么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也能看到哈，整体内蒙古的情况是这样。首先呢，在2026年的8月17号，花粉浓度播报是这样啊：鄂尔多斯呢是极高等级，呼和浩特、巴彦淖尔市、渥海市、呼伦贝尔市是高等级，其余地区包括锡林郭勒盟哈是中等级。那么预计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呢，很多朋友可能又会有一些难受了啊。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主要的致敏花粉在内蒙古区域都有哪些。首先呢，就是很多朋友呢可能也知道的这个蒿属植物，就是咱们俗话说的啊，这个蒿子啊。今天你蒿子过敏了吗？这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见面的改头换面的一个打称呼的方式啊。还有呢，就是禾本科的植物，比如说狗尾巴草，摇一摇感觉很诗意，对不对？其实它也是你过敏的源头。哎，这个我有发言权啊，就是之前小朋友呢拿这个喝玩，说妈妈我们一起干杯，我说好的，然后我的眼睛就开始过敏了。对，有些朋友可能对禾本科植物也会过敏。还有呢，就是梨属，还有像这个马齿苋等等这种苋科的植物啊，还有就是大麻科，这种的这个比较相对来说哈，让大家觉得不常见，但是如果一经接触，它就会出现过敏反应的这一类的花粉情况。所以呢，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呢就会觉得哈，哎，天气对花粉的影响也很大，对不对？没错，好像在立秋之前一切还好，但立秋之后这种情况就越发敏感了。您看啊，一般的气温小于或等于20度的时候呢，花粉浓度其实反而会上升，致敏性呢也会增强。而且呢，像这个降雨不定啊，对降低花粉浓度有显著的作用。一场1到5毫米的小雨即可冲刷掉空气中的大部分的花粉，而风力也是有影响的。比如说没有风或者是微风的时候呢，花粉飘散受限，植物周围的浓度呢反而最高。那么如果是刮风天气哈，这个花粉呢将远扬啊，直接就受到了推力。风力过大呢，则会将成熟的花粉吹到远方，甚至吹到花囊当中。所以呢，对于小花来说哈，这是一个生长的最好的时机。但是对于很多过敏的朋友来说，完了，这种远播率哈，绝对让自己非常的痛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就会觉得啊，这些过敏因素哈，原来是让我最近一直打喷嚏的原因。其实呢，还和季节有关。我们知道哈，一叶落而知秋啊。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这是本来很美好的景象哈。立秋天气过后哈，我们也能感受到凉爽的秋风如约而至。但是呢，过敏体质人群哈，他呢在立秋时刻表现的对秋季花粉的这样的一种敏感度呢，也是持续攀升。像蒿草、豚草等等杂草花粉呢开始扩散，那空气当中的花粉浓度呢也是逐步上升，甚至不少人哈出现了各个情况下的过敏不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些基础内容当中哈，来为大家引申一下，我们如何改变长期的过敏状态，尤其是脱敏治疗什么时候安排合适，这样的一些疑惑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也为大家来做一个简短的介绍。首先呢，我们要梳理10条牢记的啊，需要大家牢牢记住的好用的核心常识，就是说万变不离其宗，不管你的指南有多少，这10条是基本的。首先啊，立秋之后呢，进入到了花粉的秋季高发窗口期，建议呢咱们要提前防护，不要说等有了症状发作再去干预。另外呢，还有一点啊，需要和大家去分享的，那就是呢，秋季的致敏元凶啊，大多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像蒿草啊、豚草啊等等的杂草花粉，并不是观赏的鲜花。所以呢，如果哈，您看马上呢就到七夕佳节了，身边呢如果说有爱慕您的人士哈，送您一朵小红花，您可千万不要啊这个棒打鸳鸯，这个花咱能接，因为咱不会过敏。还有呢，就是第3条，花粉过敏呢它不等于是普通感冒哈，这个需要说一下。如果说呢大家发现哈，自己没有发热，也没有全身酸痛，只是鼻痒、喷嚏、眼痒反复出现，那么这是花粉周期波动的情况，并不是感冒啊，不要去误食药物。
第四条呢，就是高发时段啊，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戴好口罩。还有呢，如果哈、真的是眼睛也不适的话，您可以到药店或者是医疗器械店或者是相关的眼镜店去咨询有没有护目镜啊。什么是护目镜呢？有没有喜欢游泳的朋友、潜水的朋友？对，就是那个能够把眼睛好好的保护起来的这种镜片啊。尽量的避开午后花粉浓度高峰长时间户外活动，这也是一个窍门哈。你会发现一早一晚其实还好，就是中午时段哈，好像鼻子特别不适。没错，这个时段高粉的这个传播浓度会变得很多。第五条呢，就是到家第一时间哈，建议呢更换外出的外套，然后呢洗洗脸，用海盐水清理一下鼻腔，尽量的不要把这个花粉呢带入到卧室当中。尤其是现在网络上很多小伙伴说的啊，就是我严令禁止没有脱外套或者是没有脱裤子的人啊，直接坐到我的床铺上。没错，这个不是说矫情哈，我觉得这个是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指南。起码呢在我们家哈，基本上进卧室是必须穿家居服的啊。这种情况呢，也是建议大家呢能够去好好的留意一下，是不是以前的生活习惯可以稍微的做一下改变。第六条呢，就是白天花粉浓度高的时候呢，可以关好门窗，搭配空气净化机器来降低室内的花粉负荷。还有呢，就是生理盐水啊，可以常备，用它来冲洗鼻腔，冲走附着在鼻腔外部和内部的花粉，适宜长期的日常护理。要选这个安全的啊，不要随便的去买所谓的网络的红品。这些网络红品啊，很可能你今天能看到，明天这个就下架了，它这个工厂就关门了啊，这个很重要。另外呢，就是第八条，口服抗组胺药物，还有像鼻喷抗炎药物，还有像抗过敏的滴眼液，这样的话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过敏症状，而且呢建议大家呢到正规医院去开术。另外呢，第九条，脱敏治疗呢，对因治疗方案，一般的建议花粉季结束之后呢再去评估启动，现在呢不要考虑，因为呢你正在过敏时刻，这个时候呢身体的一些指标是不正常的，没有办法给医生提供更好的数据。另外呢，第十条，就是如果说出现喘息、胸闷憋气、严重睡眠受到影响等较重的表现，不要再去停留，直接及时前往变态反应科就诊就可以了。

那说到过敏啊，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呢突然就觉得他应该是陪伴我们最长时间的一种摆脱不掉的身体的一种异样表现了哈。比如说很多朋友呢甚至说啊他比我结婚时间都长，从孩提时代开始可能一直跟随到现在。所以呢你看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也告诉我们，我们呢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呢必须要了解到的是一些 真正的知识舒适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跨过这些内容，可能我们以前所引以为傲的抗敏的一些药物啊，或者是我们之前所了解到的抗敏的一些知识呢都要重新的更新了。那说到这个更新哈，咱们就来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误区，就是说很多朋友呢发现哈，去年某个诊所某个大夫给你配的药，今年你再去吃好像就不太管用了。 那么这个误区呢就告诉大家，如果仅靠吃药就能根治花粉过敏这样的信息长时间的占据你的思维的话，那么恭喜你答错了。口服药鼻喷它无论如何只能缓解症状，并没有办法去阻挡花粉持续吸入，而且呢长期使用某一种药物它会存在耐药啊或者是黏膜刺激等问题。那么我们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考虑哈去网络上搜一份过敏性鼻炎诊断预防治指南啊，这个是国家医保局给的一个通用的文案。那么里面呢建议说要先物理阻隔防护，所以说如果你身边有的人戴口罩啊或者呢说一做一些基本的隔离哈，您不要去嘲笑他，也许他的这个方法是更有效的隔离方案。 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很多朋友说，那既然隔离我就戴个口罩呗，我去家里这边拿个口罩戴上不就行了吗？ No， 这个误区呢就是告诉大家，如果说您认为普通口罩可以完全挡住花粉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的。首先哈，我们有一条科普纠正，就是这个蒿草的花粉啊它的粒径是非常小的，甚至啊哈你可能用显微镜才能看到。 所以呢我们如果去购买这个普通的一次性的口罩哈，您会发现它的缝隙很大，大量的花粉呢它可以通过粘附粘附等等这样的一些它引以为傲的这种驱逐方式哈，穿透这些口罩进入到您的鼻腔。所以呢密封式的鼻用过滤器具呢对草本的花粉阻隔效率更高，所以呢这个猪鼻子呀等等这类的这个防护用品啊其实该买还得买，它是有一定作用的。 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很多朋友说，哎，我在家待着，我就是把空调一开，我哪儿也不去了，我休假了，我不去跟他们打这个交道总可以吧？ No， 如果说您认为只有出门才需要防护，那就大错特错了。花粉呢它可以粘在衣物上，甚至通过门窗的缝隙飘入到室内。高花粉居家 还有呢睡眠期也是有致敏风险的，尤其现在很多的小区哈都是花园式小区，它的绿化率很高，也许呢就有一些草籽呢被无意当中当成是绿化物种植，甚至是它自由生长。所以呢提到这一点哈，大家呢可能就考虑以前的很多认知出现了偏差。那既然是出现偏差怎么办呢？来阻隔它。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记住哈，在这样的时刻呢我们还是有一些防护措施可以去做的。最关键的是这些花粉哈给我们带来的也许呢有些时候哈也是一种抗体的增强，也不要完全说觉得我过敏了我就无药可医，并不是这样。也许呢我们每年都要狠狠的体验一把花粉症，但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在持续的为我们提供一些日常的能量。 在这里呢也建议大家多多运动，多多吃含有维C这样的一些食物，甚至可以多多的增强膳食纤维的摄入，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体的身体的状况会好很多。另外呢根据刚才提供的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花粉浓度预报哈，建议大家呢尽量少去像鄂尔多斯， 还有呢像咱们锡林郭勒盟境内哈，就是正蓝旗这些地方哈，它的这个蒿草量比较大。 这样的两个地方呢是我自己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的花粉症比较严重的区域啊，近期有前往这边需要活动的朋友可以着重的选择避坑，过了这段时间我们再去吧。所以呢加强防护，关窗，戴鼻罩，给自己的花粉过敏哈来一个安全的保护气囊。好，
今天呢，我们的耳听八方哈，主打一个科普性能，让大家呢感受到更多的一些生活当中哈可以有的缤纷色彩。那么也希望哈，在这样的一个美妙的早间，大家的能够心花怒放，开心开始一天的工作和生活。送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希望无论是日出还是日落，大家都能够心情愉悦，感受属于你的缤纷生活家。我是阿蒙，一会儿的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左右，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走进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在今天白天到明天，全蒙晴间多云，四级偏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在东南部呢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或雷阵雨，四级西南风。另外呢，19号早间到20号晴转多云，在东南部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4到5级偏西风。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祁县方面的消息。邦彦湖朔镇晴间多云，15到26度；乌里亚斯泰镇晴间多云，17到30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5到28度；别里古代镇晴间多云，16到28度；马杜拉图镇晴间多云，19到30度；阿里浩特晴间多云，17到31度；赞克塔拉镇晴间多云，18到29度；仙马拉格镇晴间多云，17到26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15到25度；宝昌镇晴间多云，14到24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5到24度；多勒纳尔镇晴间多云，15到25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在今天最低气温是16度，最高气温是27度，晴间多云，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我三狂躁领导突然说你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加油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0: 像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4: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3: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4: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固化人生精彩故事。
3: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4: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缤纷生活家之多彩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树编。我们常说的银发经济啊，它指的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者是服务，以及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等一系列的经济活动的总和。它涵盖了我们的医护、文旅、教育、金融等等领域，涉及老年人的各类的产品、服务等等的这样的消费内容。那么银发经济它的核心呢，就在于啊，以满足老年人群体他们多元化的需求为目标，通过合理的配置各类的资源来推动啊相关产业的发展。当前呢，我国的银发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的机遇，一方面呢是政策的支持来助推啊银发经济的发展壮大，还有就是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也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以及商业的机会。再有呢，就是跨界融合也为银发经济持续注入了发展的活力。然而呢，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呢，银发经济可以说也面临着政策制度体系的这种不完善性，前沿产品创新能力的不足，以及市场仍然存在着供需矛盾的缺口，消费潜力还有待于进一步释放这样的问题。那么总的来看，银发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并且啊，机遇大于挑战。预计到2030年呢，中国银发经济市场的规模将达到25万亿元，经济带动能力可以说进一步的提升。银发经济包含三个关键词，也就是首先是这种跨界的融合，产业跨界融合协同发展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主要的趋势。那么当前呢，医养康文旅金等等相关的产业通过业态的创新打破边界的这种壁垒，催生出了比如医疗加地产，还有非遗加康旅、AI 加养老等等这样的

0: 全新的业态，成为推动啊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的力量。那么在未来呢，随着产业之间的这种跨界融合模式的逐步的成熟，业态呢在不断的进行拓展，相关的市场啊有望进一步的扩容。那么预计到2030年的时候啊，我国的银发经济它这种跨界融合相关的业态市场的规模将突破15万亿元，驱动老龄化的社会从被动的应对到主动创新啊，主动创造这种经济价值的转型。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就是错位发展。我国银发经济正在逐渐地形成这种梯度适配、错位协同的空间发展格局。在老龄化率高、经济发达的一二线城市呢，智慧康养以及啊高端医疗地产等等高附加值的业态可以说是发展的重点。比如说在上海高端的康养社区啊，它的入住率呢已经超过了90%，服务水平与产业它的价值呢可以说在持续的提升。而三四线城市为主的这种下沉市场，他们更多的呢是依托生态与文化的优势来大力的发展特色的模式。比如说啊，贵阳他们就推出了爽爽贵阳城市的品牌，积极发展啊特色休闲度假的康养旅游的产业。那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在增加比如说还有银发旅游列车等等这样的举措的带动下，各地的银发经济呢相关的产业发展的空间也将进一步的拓展。银发经济也有望从发达地区引领向全国协同发力这样的一个加速的转变。那么第三个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消费升级。中国银发经济它的市场正在加速从这种生存保障型向品质发展型的一个跃迁。近年来啊，老年人的品质型的消费呈现出一种规模在扩大啊，需求品质化还有种类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呢也有力地拉动了银发经济啊、生活享乐等等的新兴领域市场规模的一个快速的扩容。那么未来随着活跃老人他们身体机能良好、积蓄充足、消费观念呢积极的这样老年群体的数量持续的增长，那么高端型、品质型的产品以及服务的需求啊、也将进一步的增长。那么市场的结构啊，或者说将进行一个有序的重塑，来有力的推动银发经济市场的这种消费升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3: 说一句家常话，
2: 哼一段戏曲小调，
3: 回味人生。
2: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3: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2: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常谈论的长寿的话题的时候啊， 都习惯于将它归功于呢克制的饮食以及规律的作息和命运的眷顾。长期以来呢，科学界也倾向于的认为，那么遗传对于寿命的影响仅占6%-33%，剩下的呢全靠我们后天的这种努力。然而呢，根据一些科学家的研究会发现，如果说剔除意外和感染等等这样的因素，人类寿命的差异当中竟有高达55%的是由基因所决定的。那么这个数字可以说比以往的估计翻了一番。那么为什么之前的研究没有发现这一点呢？科学家就指出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的死亡都反映了一个衰老过程的本身比如说交通事故、暴力、传染病等等这样的导致的死亡，它属于外因性的死亡，而是由于呢心脑血管的疾病、癌症或者是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引发的死亡，则更多的呢是源于机体内部的一个长期的退化科学家也认为只有这种内因性的死亡才能够真实地反映衰老过程的本身。那么过去许多经典的研究使用的数据大多是来自于19世纪或者是20世纪上半叶出生的人群。那么在那个时代感染性的疾病和意外死亡极为常见很多人呢还没有进入到一个明显的衰老阶段便已经去世了。如果说将这些死亡一并用于评估的话，那么就会在统计上来稀释基因它的真正的影响力。这呢也好比是一场马拉松比赛当中，很多人呢还没有跑远就意外的绊倒，这呢并不代表着他们真实的身体的素质。那么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这种统计上的噪音被逐渐的清除了。科学家通过对 1.6 万对的亲属数据的一个重新的建模发现，一旦剔除了那些干扰项，潜在的在体内的这种生物学的本能便露出了真的面目。这种重新定性也显示不同疾病受基因摆布的这种程度可以说各异。癌症的遗传性大概是30%，而心血管疾病大概是50%。那么到了80岁左右痴呆相关死亡的这种遗传影响力甚至达到了70%。科学家就表示，对于那些跨越世纪的100岁老人来说基因几乎提供了80%-100%的这种保护性。这种长寿红利在家族当中的传递逻辑可以说也是非常清晰的。如果说您的父母都是100岁老人的话，那么你的预期的寿命可能比同龄人长24%。那么如果父母或者是父亲或者是母亲有一位100岁老人的话，那么这个数字大概是13%。当然呢，科学家强调的虽然基因它拿走了55%的这样的决定权，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寿命早已注定，剩下近一半的空间是留给了我们对生活的这种选择。科学家进行这项研究的终极的目标也并非是支持这种宿命论，而是试图呢找出长寿家庭他们自带的这种基因的盔甲。一旦科学家解析了这些优质的遗传密码，那么未来呢或许开发出模拟长寿效果的这种药物，那么到那个时候呢，长寿将不再只是少数的这种家族人的天赋，而有可能呢成为人人皆可触及的普惠的福祉。

0: 在广袤的北疆大地，水是生命的源泉，是草原的灵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珍贵。
1: 今年雨水少，这地里的庄稼都快渴坏了。
2: 是呀，咱得想办法节约用水。现在用的节水灌溉技术可帮了大忙了，水都用到了刀刃上。
3: 你看这草原，水草丰美才是咱牧民的希望啊。
4: 可水资源有限，咱得省着用啊。给牛羊饮水的时候可不能浪费。
5: 咱这工厂生产可离不开水啊。
6: 幸好我们采用了先进的节水设备，水都能循环使用，既节约了成本，又保护了环境。
7: 哎，你看这水流起来就像钱在流啊。
8: 是啊，所以平时洗手洗菜的时候能省就省点，关紧水龙头，别让水啊白白流走。
0: 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让我们携手共进，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珍惜每一滴水，让北疆的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
9: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你太过分了，我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我就给你好好上一课。
1: 啊，这是哪里？
0: 我是水滴精灵，这里是缺水地块，让我来带你看看这个世界的样子。你浪费的水正是他们拼尽全力寻找的生存资源，全球超七亿人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
1: 我很浪费水吗？每次刷牙的时候看水流，总觉得反正还有。你刚才说的缺水的画面离我太遥远了。
0: 你怎么还是这个态度啊？看看你平时浪费了多少水。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口面临极度缺水危机，17个国家和地区每年消耗的水量超过其可用水资源总量的80%，被界定为处于极度缺水状态。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随意浪费水的。
0: 现在说对不起晚了，就罚你享受缺水的滋味吧。
1: 我只是一场梦。难道这是真的吗？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3: 这一天孩子会换来春风，
4: 这个全家
3: 四季时光
4: 为啥要跑冷，
3: 在此刻酿成了年岁，像赴一场山河祝福的约会。
5: 自己的车票不要错过了啊！
3: 采撷一路风景，存成暖的思念，为和亲爱的人一起。
4: 你们也咋样？
6: 妈妈，妈妈，
3: 为少年心意。如鲜花绽放，那小小期待如童话点亮。
4: 爷爷，你放松点。
3: 为岁月不曾忘红颜。
7: 4、3、2、1，
3: 星河相遇。为了每一天都看到你笑，你笑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这里是每天的供求热线，再一次通过电波问候大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在这里要问候到各位。那么还是要来和大家说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两种方式，也欢迎大家积极的行动起来。首先呢，就是可以拨打我们首8221395，
0: 还可以通过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的方式与我们两个人取得联系，传递在你手边的信息内容。又是新的一周了，希望大家在这一周第一个工作日啊，我们还是能够以一个全新的这个姿态去迎接我们本周的工作还有我们的学习生活。
1: 没错，不管怎么样都要元气满满，
0: 对，去迎接我们这个已经是到了这个八月中旬了，
1: 中下旬了，
0: 中下旬了，已经是进入到了真的是秋天的这样一个季节了。
1: 对，尤其是早上这个温差确实是有点大啊，大家尤其是在早间和晚间一定要多带一件外套。
0: 对，没错。然后呢，同时这个季节我们一定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呵护好您的自身健康。好，第一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好，一起来关注西蒙气象台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晴转多云，东南部分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四级西南风。
1: 今天白天，明天白天全蒙是晴间多云，其中在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四五级。
0: 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二雷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1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

0: 宝昌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上都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锡林浩特市区晴间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7度。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多遗址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贝子庙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蒙古汉城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太仆寺及御马苑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1度；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以上地区的人体舒适度指数呢为1级，人体感觉较热。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市晴间多云，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西蒙红十字会积极践行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与人道助力行行动，今年以来已累计筛查7个期限的眼疾患者3803人次，为低收入困难家庭白内障患者实施82例免费复明手术，为低收入困难家庭患者完成膝髋关节置换手术49例。
2: 日前经过内蒙古自治区住建厅审定，锡林郭勒盟残疾人康复中心项目荣获自治区草原杯工程质量奖，这也是本次评选当中锡林郭勒盟唯一获奖项目。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广东省、四川省、云南省、陕西省文史研究馆联合在西蒙举办采风写生创作活动，期间分别深入锡林浩特市、正蓝旗、太仆寺旗、多伦县等基层一线，用手中的笔定格草原风貌。
2: 8月15日，苏尼特左旗巴彦乌拉苏木的中煤芒来2×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1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机组运行稳定，经济环保指标全部达标，正式具备商业运行条件。
0: 日前，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的中欧班列，经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检查验放后，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缓缓驶出，这是该站今年检查验放的第3000例中欧班列。
2: 8月15日，太仆寺旗消费者协会法律服务工作站正式揭牌成立，该工作站是全旗首个集法律咨询、纠纷辅助调解、普法宣传于一体的消协专属法律服务平台。
0: 8月14日晚，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启幕。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9支代表队，千余名基层文艺爱好者踏歌而来，以质朴乡音唱响乡土情怀，以嘹亮村歌礼赞新时代乡村振兴图景。
2: 近日，由通辽市农牧业科学院牵头申报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种新工程玉米育种专项正式获批，争取自治区专项资金1500万元，标志着通辽市玉米生物育种核心技术攻关、种源自主可控能力将迈上新的台阶。

0: 8月16日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日前，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检测发现75款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移动应用，并通报。
1: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8月16日，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利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云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个里个隆，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6: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7: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6: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7: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6: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5: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0: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11: 学习、
10: 就业，
11: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3: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4: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5: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8: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大家送出的供求热线，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选择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试着有请到打来热线的朋友。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我出租我也姓于 B 区。
1: 嗯，我也姓居 B 区。
3: 一楼75平米。
1: 嗯。
3: 嗯，租金免疫。
1: 租金免疫包括取暖费、物业费是吗？
3: 对对。
1: 嗯，把你的电话留一下。
3: 136。7489。
1: 4789。
3: 7489。
1: 啊，7489。嗯。
3: 啊，4315。
1: 4315。
3: 嗯。
1: 136-7489-4315。
3: 啊，对对，好的。
1: 哎，好的，稍后为您播出，谢谢，感谢您的参与。
3: 啊，
1: 嗯，好的，那我们先说再见了。
3: 嗯，再见。
0: 哎，这位朋友是要出租房屋。
1: 没错，出租的是望叶新居 B 区的房子，75平米的一楼，包括取暖费、物业费。具体租金呢，可以联系一下刚刚这位朋友，136-7489-4315，136-7489-4315。这是要出租的是望叶新居 B 区75平米一楼的房子。嗯，租金呢包括了物业费、取暖费。租金具体的租金呢，我们可以联系一下136-7489-4315，136-7489-4315。
0: 有位朋友呢，想要雇用一辆大车，从锡林浩特到东乌旗的华油大站，是需要一辆13米半挂或者是17米5长的板车。想要雇用一辆13米长的半挂或者是17米5长的板车，需要从锡林浩特到东乌旗华油大站。那么联系电话，大家可以拨打的是15204798777，15204798777。想要找一辆13米长的半挂或者是17米5长的板车，路线是锡林浩特到东乌旗的华油大站，联系电话15204798777。

0: 1520479877。
1: 好的，我们来看到尾号是8880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出售的是康裕新苑小区的一个大平层，建筑面积是206平米，一梯一户的三楼。康裕新苑小区一个大平层，一梯一户的三楼，206平米的房子，南北通透的一个大四居房子呢，是精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联系电话呢是150-4790-8880，150-4790-8880。出售的是康裕新苑小区的一个大平层，建筑面积呢是206平米，三楼，而且还是一梯一户的，南北通透的一个大四居，对外出售。房子呢是精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50-4790-8880，150-4790-8880。
2: 好，这位朋友是要对外出租的，是左岸香槟97平米的四楼一套，左岸香槟97平米的四楼对外来出租，家具齐全，可以拎包入住，位置呢就是在新区医院还有六中的附近，联系电话可以拨打的是189-4799-1999，189-4799-1999，只需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出租位于左岸香槟的这一套房屋，房屋的面积97平米的四楼，家具齐全，可以拎包入住，位于六中新区医院的附近，大家可以记录电话是189-4799-1999，189-4799-1999。
1: 来看到尾号是8865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想要他，因为他是常年接送六中的高中学生嘛，也想看看有没有学生能够来乘坐一下他的车辆。那么常年接送的是六中的高中学生，是一个七座的商务车，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56-4799-8865。那么他也没有写到自己的这个行车路线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妨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156-4799-8865。常年接送六中高中的学生，是一个七座的，是一辆七座的商务车。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56-4799-8865，156-4799-8865，这是要常年接送的是六中的高中的学生。
2: 好，一位朋友想要出租都市上院115平米大花园的一楼，花园的面积是60平米，115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出租。同时呢，在都市上院还有一套160平米的电梯二楼对外来出租，简单装修，全套的家具，182-0479-8777，可以拨打182-0479-8777。都市上院这一套房子面积160平米的二楼。160平米的二楼想要出租，简单装修，全套家具，同时还有一套115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出租，182-0479-8777，182-0479-8777。一位朋友出售世纪家园92平米的四楼，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四楼想要对外出售，带有落地窗，182-4792-6858，182-4792-6858。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招聘信息，他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的是锡林浩特市新区工作的绿化工三名，要求是65岁以下，身体健康，勤劳能干的男士。具体的这个薪资呢，我们可以联系一下158-4799-7453，158-4799-7453。新区要招聘的是绿化工三名，要求呢是65岁以下的身体健康，勤劳能干的男士。具体薪资呢可以联系一下158-4799-7453，158-4799-7453。
2: 一位朋友想要来出租的是位于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在德城小区的27北门街面二楼，德城小区的一套这个街面二楼想要对外来出租，大家呢想要联系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51-6494-4319，151-6494-4319，是要对外出租德城小区的27北门街面房二楼，街面二楼对外出租，151-6494-4319，151-6494 4319。
1: 来看到出售信息，这位朋友呢是在牧区自己养殖的大街羊和羔羊对外出售。那么这样也是通过我们的节目想来出售的是自家养殖的大街羊和羔羊。联系电话呢和微信同步，联系电话是153-8479-3339，153-8479-3339。这是要出售自家养殖的大街羊和羔羊。那么这位朋友也留言说，牧区的信号不太好啊，咱们最好加微信来沟通。电话和微信同步，153-8479-3339，153-8479-3339。
2: 好，还有一位朋友想要出租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位于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对外来出租。这个房子呢，带有全套的家具，租金可以面议13514798136，13514798136。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租的是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出租，家具齐全，租金面议，电话是13514798136，13514798136。
1: 好的，我们来看看刚刚这位朋友的热线信息。他想要出租的是望叶新居 B 区75平米一楼的房子，包括物业费、取暖费，具体租金呢可以联系一下13674894315。对外出租的是望叶新居 B 区75平米一楼的房子，这个租金呢包括了取暖费和物业费，具体这个价格呢我们可以联系一下13674894315，13674894315。
2: 好，下面这位朋友是要对外来出售的是世纪家园92平米的四楼住宅，92平米的四楼在世纪家园，这个房子带有落地窗，售价可以面议，联系电话是18247926858，18247926858。准备要出售世纪家园的房子，面积是92平米的四楼，92平米的四楼带有落地窗，价格可以面议，具体详情拨打18218249268，18247926858。
1: 好的，我们来看到这则出售信息，尾号是3312，这位朋友呢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到的是华友小区高层的电梯房子，145.37平米的一个大三居。楼间距呢很宽，而且有独立的厨房，采光也户型比较好，房本呢已经是满2年了，可以随时联系看房，18747453312，18747453312。这是要对外出售的是华友小区的一个高层的房子，145.37平米的一个大三居，采光和户型都很好，有独立的厨房，房本呢是满2年了，可以随时联系看房，联系电话呢是18747453312，18747453312。这是对外出售的是华友小区高层145.37平米的一个大三居。
2: 好，另外一位朋友是要出租左岸香槟97平米的四楼，位于左岸香槟97平米的四楼，想要对外出租，家具齐全，拎包入住，18947991999，联系电话是18947991999。
1: 那看到热线信息，这位朋友呢想要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五楼的房子，这套房子呢已经是装修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可以联系13947960232。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五楼的60平米的房子，这套房子呢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已经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呢可以联系一下13947960232，13947960232。
2: 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听众朋友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交流互动，传递在您手边的信息。首先呢，就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进来。
1: 嗯，我们的热线呢是从每天十一点钟准时开启，04798221395，
2: 也可以通过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的方式，把您的留言发送到这里，我们将在这里呢为大家提供方便，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

0: 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2: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3: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4: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2: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5: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6: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5: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7: 7、6、5、4、3、2、1，点火！
5: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8: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5: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9: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0: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9: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9: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2: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3: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14: 学习、
13: 就业，
14: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5: 你好，主持人。

0: 我想找份工作。
1: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2: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3: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4: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下面呢，我们有请一位在热线听众的朋友，我们看一下他的信息。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哎，你好。
5: 啊。
1: 有什么样的信息要播发？
5: 我想出租房子。
1: 出租的是？
5: 长安丽景小区。
1: 啊，长安丽景小区五楼60平米那个房子是吧？
5: 啊。
1: 啊，好的，那您的电话有没有变动啊？
5: 139-4796。
1: 02320232139-4796-0232。
5: 啊，
1: 哎，好的，非常感谢。
5: 麻烦你，就我多播几遍，还没租出去。
1: 啊，好的，没问题。
5: 嗯，谢谢。哎，我问你一下，我能加上你的微信不？
1: 啊，这个我们稍后你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导播，
6: 我们可以把您的信息给您播发，这个一周的时间，咱们一周之后可以再联系，好吧？
5: 哦，麻烦你帮我多播几遍。
1: 哎，好的，没有问题。你有任何的信息可以再联系一下我们的导播老师。好的。
5: 哦。
1: 哎，好的，那我们先说再见了。
5: 嗯。
1: 感谢您的参与。好的，我们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这套房子呢是已经装修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的租金呢可以联系一下139-4796-0232 139-4796-0232。那么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这套房子呢是已经装修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
6: 一位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想要雇用一辆大车，路线是从锡林浩特到这个东乌旗，需要的是一辆13米长的半挂或者是17米五长的板车，联系电话1520479877715204798777，需要一辆13米的半挂或者是17米五的板车1520479877715204798777。
1: 常年接送的是6中高中的学生，是7座商务车，具体联系电话呢是1564799886515647998865。常年接送6中高中的学生，是一辆7座的商务车，具体联系电话呢是1564799886515647998865。
6: 对外来出租的是位于左岸香槟，面积是97平米的4楼，左岸香槟97平米的4楼，想要对外出租，家具齐全，租期面议，电话是1894799199918947991999。对外来出租，位于左岸香槟97平米的4楼，家具齐全，拎包入住，1894799199918947991999。
1: 对外出租的是望业新居 B 区75平米1楼的房子，包括物业费、取暖费，具体租金呢可以联系一下13674894315。对外出租望业新居 B 区75平米1楼的房子，包括物业费、取暖费，具体租金呢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367489431513674894315。 出售自驾大揭阳和高阳，联系电话呢是153-8479-3339，153-8479-3339。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要出租的是左岸香槟小镇97平米的四楼，具体家具家电齐全，联系电话呢是18947991999，18947991999。

0: 好的，下面呢我们再有请一位听众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好的，您说一下小区的位置。
1: 小区的位置是在都市上苑小区。
0: 都市上苑小区。
1: 一套面积是160平米的二楼。
0: 60平米的二楼，嗯。
1: 160平米的二楼，
0: 嗯。
1: 电梯楼。
0: 电梯楼。
1: 简单装修。
0: 简单装修，嗯，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是吗？
1: 对。
0: 嗯。
1: 一套呢是同样在这个小区。
0: 嗯。
1: 115平米的一楼。
0: 115平米的一楼，嗯。啊，还有一个小院儿，60平米。
1: 对，
0: 嗯，
1: 两个房子租金都是面积。
0: 好的。
1: 嗯，电话是182。
0: 182。
1: 0479。
0: 182-0479。
1: 8877。
0: 8877，嗯，好的。
1: 麻烦主持人多播两遍。
0: 哎，好的，没有问题，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还有其他信息吗？
1: 其他的没有了。
0: 哎，好的，那我们先说再见了。
1: 再见。
0: 嗯。

0: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这则出租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的是都市上院小区165平米的二楼，是一个电梯楼，简单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那么另外一套呢就是151平米的一楼，还有一个60平米的小院，也是对外出租的。具体租金呢，面议联系电话都是1824798877，1824798877。这是要出租的是都市上院小区两套房子， 一套呢是160平米的二楼，是一个电梯房，简单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 那么还有一套呢就是比较有吸引力了，就是115平米的一楼。 这个为什么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有一个60平米的小院，一楼带花园。这套房子具体租金呢，面议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 182-0479-8877
1: 好，我手边的这套房子呢，位置是在左岸香槟97平米的四楼， 97平米的四楼， 带有全套的家具对外来出租。 左岸香槟97平米的四楼 对外来出租， 家具齐全，可以拎包入住。 联系电话是 189-4799-1999 189-4799-1999。 左岸香槟97平米的四楼 想要对外来出租， 家具齐全，可以拎包入住。 详细情况来拨打 189-4799-1999 189-4799-1999。
0: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望业新居B区要对外出租的是75平米的一楼， 包括取暖费、物业费，具体租金呢可以联系一下 136-7489-4315 136-7489-4315。 对外出租的是望业新居B区75平米一楼的房子， 包括物业费、取暖费，具体租金呢可以联系一下 136-7489-4315 136-7489-4315。
1: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每天11点钟为你准时播出， 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一次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0: 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2026年终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消防旗锂产业撬动绿色转型，20,000吨碳酸锂项目赋能100亿产业链。
0: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多伦县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景区建设旅游发展深度融合。
1: 中煤芒来2台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1号机组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在镶黄旗，一座依托锂资源打造的新能源产业高地正在快速崛起。从锂矿石到锂电池核心材料，内蒙古赣锋锂业有限公司的落地投产，不仅填补了当地新能源材料产业的空白，更成为撬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西蒙融媒记者乌云塔纳、薛静、武承泽、袁宝乐、王淑荣报道。
3: 来到内蒙古赣锋锂业有限公司生产厂区，整洁有序的现代化车间里，各类大型生产设备正有序运转。从锂云母金矿到碳酸锂的全流程生产线，正源源不断产出新能源产业的核心原材料。内蒙古赣锋锂业有限公司活法车间主任李亚军：
4: 从原矿，然后是配比一些这个辅料，然后是进行这个粉磨，粉磨完之后就是用我们的压机制成砖，然后把这个砖烧熟之后，再进一步的这个粉磨破碎，做一个固液分离。固液分离分解分离出来这个硫酸锂的溶液之后，就是去我们司法车间测我们的这个碳酸锂的产品。
3: 这套绿色生产工艺不仅实现了锂资源的高效提取，更在产能释放后为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今年5月正式复产后，6月产量突破900吨，产能利用率100%。企业的生产运行状态也正朝着更高产能的目标稳步推进。在扩产技改建设处，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施法扩产能设备吊装，预计9月底完工。李亚军：
4: 目前我们是在进行一个司法车间的一个成立服的改造，把产能做起来，大概是能达到这个年产量达到20,000吨的碳酸锂。
3: 在镶黄旗，锂电主导产业聚链成型，新兴增长极强势崛起。依托富集锂资源优势，全旗落地4家锂产业核心企业，成功构建矿山采选、锂盐加工、电芯储能制造全链条产业体系。锂电产业逐步成为拉动镶黄旗工业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为锡林郭勒盟的绿色能源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近年来，多伦县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景区建设、旅游发展深度融合，全面落实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筹建全国首家百年光影民族团结教育基地，并依托基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西蒙融媒记者张吉元、巴雅尔图、赛涵、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5: 正值旅游旺季，多伦湖景区内游客如织，热闹非凡。坐落于景区内的百年光影民族团结教育基地，引来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打卡，成为景区一大亮点。北京游客孙金奎：
6: 主要就是看祖国的发展，经济在不断的快速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非常富足的生活，有精力去感悟以前没法感悟的东西。挺有教育的，跟孩子说说牢记怎么样要爱国。
5: 教育基地共分为5个100民族团结电影文化展区、西部红色电影体验区及流金岁月收音机展区等3个展区，征集了100部反映民族团结的电影胶片、100张展现民族团结的电影海报、100本描绘民族团结的电影脚本、100册反映民族团结的电影杂志、100件拍摄民族团结电影的道具，运用文字、图片、实物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进程。基地于2024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并在此基础上设立多伦县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研学点，已成为多伦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阵地。多伦县百年光影民族团结教育基地解说员严琦：
7: 我们定期会组织一些县里的各中小学还有各单位，还有以及一些企业来我们这边做一些红色教育，通过这些系列的活动提高大家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1: 新闻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报道。8月15号8时，中煤芒来两台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一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机组运行稳定，各项经济环保指标全部达标，正式具备商业运营条件。这个项目2024年5月开工建设，建设期间相继完成厂用售电、锅炉点火、汽机冲转、首次并网四个一次成功关键节点。8月8号，机组启动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试运期间累计发电量1.044亿千瓦时，平均负荷621.3兆瓦，圆满实现零飞停、零事故、零重大缺陷目标，机组整体保持最佳运行状态。目前二号机组调试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企业将全力冲刺年底双机投产目标，项目投产后可满足内蒙古电网负荷增长需求，助力清洁能源消纳，优化电源结构，为蒙西电网末端提供电源保障，助推锡林郭勒盟经济发展。
2: 新闻融媒记者呼木席勒、任静报道。8月12号，1295次中欧班列从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缓缓驶出，标志着该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数量突破3000列，口岸跨境运输效能实现稳步提升。截至8月11号，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2999列，运送货物283.22万吨，班列数货运量分别同比增长11.57%、26.74%，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提供了重要支撑。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是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出入境铁路口岸。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覆盖国内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运输货物结构持续优化，从早期以金属、化工、轻工产品为主，逐步升级为新能源汽车、电子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

0: 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党总支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把党组织战斗堡垒筑在立德树人第一线，学校办学影响力持续提升。西蒙荣媒记者高亚杰、齐达拉图、杨小旭报道。
1: 最近，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党总支开展了一场主题党日活动，为支部党员过政治生日。活动上，大家共同听党课、学理论、听警示教育、筑防线、重温入党誓词、回顾入党初心。过政治生日的党员代表还分享了自己入党以来的心路历程。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党总支书记王晨旭：
2: 以党日练兵平台，督促党员亮身份、勇担当，主动投身课堂教学、学生帮扶、课后服务等工作。
1: 此外，科研先锋项目、校园文化主题活动以及志愿服务等都是党建引领业务发展的重要载体。学校深耕同向致远、双路同行、党建育人品牌，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弘扬蒙古马精神贯穿党建、德育、课堂育人全过程，以党建统领师德建设、课堂教学、文明校园、平安校园各项办学业务，推动理论学习与实践育人双向赋能。王晨旭：
2: 依托特色党建体系，我校党组织获评自治区级荣誉，学校获多项育人品牌称号，形成可复制的育人模式，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1: 同时，依托党员先锋岗、青蓝结队、师德育人等载体，发挥党员骨干带头作用，抓实教研攻坚与青年教师培育，由党组织牵头推动课堂改革，落实全学科思政育人，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持续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以党建引领五育并举，助力学生品德、学业、身心素养全面发展。
3: 近日，蒸蓝旗秋收工作全面开启，各类农作物陆续进入成熟采收阶段，广袤田野处处呈现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新蒙荣媒记者方明、通讯员梁佳、清柏报道。
4: 黑橙子示范区沙质土壤优良，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夏季气候凉爽，是蒸蓝旗冷凉蔬菜核心种植区。娃娃菜种植基地里，作物长势喜人，菜叶翠绿，菜心紧实。工作人员在田间忙着整理装袋，一箱箱新鲜娃娃菜整齐码放田边。种植户陈小霞：
5: 我们今年种了在黑城种了3500多亩那个娃娃菜，亩产是8000多颗左右吧，种出来产那个菜的品质特别好。
4: 胡萝卜种植基地内，大型采收机械来回穿梭，色泽鲜亮的胡萝卜破土而出，依托成熟的种植经验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今年胡萝卜长势喜人，品相和品质较往年稳步提升。采收工人抓紧进行去缨、初步分拣等工序。种植户孙国勇：
6: 秋季呢，在7月25号到8月1号之间开始采收，采收时间呢在2个月左右，亩产呢在7吨半到8吨左右。
4: 黑橙子示范区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培育本地蔬菜加工企业，建成标准化胡萝卜清洗、分级、打包一体化加工生产线，实现蔬菜从田间采收、精细清洗、分拣打包到冷链外销的全流程闭环，有效提升农产品品质与附加值。采收后的蔬菜直发北京、上海、长沙、广州等全国各大批发市场。
0: 立秋过后，泰布寺旗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各类特色活动轮番上演，牛奶湖等网红景点人气爆棚。前7个月，全旗接待游客约105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1.92亿元。西蒙荣媒记者任静、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1: 每到周五、周六晚上，清凉一下泰布寺旗消夏宠粉音乐狂欢季精彩开演，乐队演唱《非遗打铁花》，火狐展演，烟花秀轮番登场，热闹的活动点亮草原夜晚。网红打卡地牛奶湖热度居高不下，独特的乳白湖面风光吸引京津冀、山西等地游客前来休闲游玩。截止7月末，牛奶湖已累计接待游客2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50万元。北京游客赵轩：
7: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牛奶湖玩，来了以后呢，发现这儿的景色真的特别的漂亮，草原也特别辽阔，心情都变得很好。
1: 同时，自驾游客络绎不绝，各大景区人气旺盛，丰富的文体活动多点开花，有效带动全域文旅市场提质增效。泰布寺旗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乔飞：
8: 下一步将开展2026京蒙暨杯体育赛事邀请赛，并依托每周末开展的清凉一下泰布寺旗消夏宠粉狂欢季活动，持续推动泰旗文旅体市场热度。
3: 下面播送简讯。2026年1至7月，锡林郭勒盟审批核准备案项目931个，总投资874.5亿元。
0: 8月12号，乌拉盖管理区开展传红守绿同心同行青少年研学实践活动，30名小学生走进研学教育基地，了解生态保护成效，聆听兵团奋斗故事，体验非遗文化。
3: 近日，西乌中牧庆旗举办第二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全旗7个苏木镇127名残疾人选手围绕战役刺绣、家政服务、手工艺品3个项目同台比拼。
0: 8月12号，镶黄旗举办第4届马拉钦北老年人草地高尔夫球比赛，共有40多人参加。这项赛事由15名牧民自发组织筹办，已逐步成为当地极具特色的群众体育活动。
3: 8月13号，镶黄旗人工湿地锦绣杯摄影比赛评审结束。本次比赛设置生态风光、湿地生灵与人文两大类别，共征集作品47幅。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细细，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33集。
3: 教堂里，长长的走廊通道上，斯蒂芬满腹心事地慢慢地向深处走去。
4: 拉里沙姆莫竟然是半完的人，真是太可怕了。
3: 在拉里沙姆莫的房间里，拉里沙姆莫正在准备脱衣服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5: 谁呀？
3: 拉里沙连忙穿上衣服，开门一看，竟然是斯蒂芬神父。
5: 哦，是神父啊，您有什么事情吗？
3: 斯蒂芬神父笑了笑走进来。
6: 哦，没什么事情，就是暗夜长记，想找个人聊聊。
3: 拉里莎为难地看着神父。
5: 这天太晚了，神父，我想睡觉了。
6: 哎，
3: 斯蒂芬神父叹了口气。
6: 我也想睡啊，可是一躺到床上就睡不着，总觉得黑暗中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
3: 拉丽莎并没有听出来斯蒂芬神父是话里有话，仍然关切地问道。
5: 哦，那您闭着眼睛，他也在看着您吗？
3: 斯蒂芬神父苦笑了一下。
6: 我觉得他也在看着我。
5: 那是谁的眼睛？
6: 你的。
5: 我的？
3: 拉丽莎惊诧地看着斯蒂芬神父。
5: 神父，您别开玩笑了，我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主，我的身体只有主才有权利索取。
3: 斯蒂芬望着拉丽莎冷笑了。
6: 我说过要索取你的身体吗？
5: 那您的意思是？
6: 我有什么意思，我遵照主的吩咐来看看你。主告诉我，要是发现有人在偷偷看着你的时候，你就偷偷地看着他，那样我就能睡得着了。
3: 斯蒂芬说完笑着走了。拉丽莎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的背影远去。第二天大街上，池田一个人神情怪异地走着，他的耳边不时地响起神父说过的话。
6: 你猜到他是谁了吗？
7: 谁？
6: 中泽阳造大作。
3: 池田感到很苦闷，他实在不敢相信中泽竟然是苏联间谍。他走到一个烟馆

0: 前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一个身穿大衣的人来到烟馆门前，他站住，想了想，又向远处走去。这个人就是黑木子。烟馆内，池田正躺在床上抽着大烟，他的表情很痛苦，神父的话一直在他的耳边回绕着。
1: 中泽阳造大作，中泽阳造大作，中泽阳造大作，造大作，造大
0: 作。烟雾缭绕中，池田的表情显得傻傻的。突然，在烟馆门外开来了几辆日本摩托车，车上的日本兵跳下来，立刻包围了烟馆。与此同时，也开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从车上下来了水野和黑木子，他们气势汹汹地走进了烟馆。在烟馆内，他们很快找到了池田。
2: 说，斯蒂芬神父都跟你说了什么？
3: 斯蒂芬，我没有，滚蛋！
0: 没等池田把话说完，水野一个巴掌便抡了过去。
2: 黑木少佐，告诉他，昨晚他们都说了什么？
3: 是。
0: 黑木茨说着，转向了池田。
4: 池田少佐，如果你神志还清醒的话，不会忘记神父跟你说的关于中泽阳造大佐的话吧？
0: 池田一听，愣住了。脸色一下子变白了。
3: 你在跟着我？
2: 说，是在这里说，还是跟着我到宪兵队去说？
0: 水野恶狠狠地看着他。池田的腿一下子软了。
3: 我说。
0: 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廖飞正大步地走进来。
5: 报告将军。
0: 板垣转身看着中泽大佐。
6: 你告诉他一点他应该知道的东西。
7: 是，将军。
8: 高桥少佐，斯蒂芬神父是双重间谍，那边有一些情报是通过他传给我们的，而我们这边有一些内奸也通过他将情报送过去。您想一想，经常进出索菲亚大教堂的人，如果不是我们派去取得苏军情报的人，是不是就是偷了我们的情报送给苏军的人呢？
0: 廖飞听了，心里猛地一动。
9: 那个代号叫蛇的间谍，会不会也通过史蒂芬神父进行联络呢？
8: 高桥少佐，池田就是这么一个让人画上问号的人。池田少佐在这段让板垣将军和我们都十分痛苦十分丢脸的日子里进了索菲亚大教堂。四号地区被控制的情报就这样让苏军知道了。
0: 廖飞望着板垣，故意现出了一脸的迟疑。
9: 板垣将军，这好像池田君应该不是那种人吧？
6: 那你说他该是哪种人？
9: 这我也不知道。
6: 你该不是想给他洗刷罪责吧？
9: 不，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意思。
6: 那就别乱说。
0: 板垣说完，生气地瞪着他。廖飞赶紧回答：“
9: 是，我不敢乱说了。
6: 你现在去把池田给我找来。”
9: 是。
0: 廖飞刚走，板垣又把他叫住了：“
6: 记住，一定要找到他，千万不能让宪兵队把他找了去。明白吗？”
9: 明白。
0: 廖飞应声走了出去， 谁知他刚刚走到院门口，便碰到了正低着头往回走的池田。
5: 池田少佐。
3: 谁？
0: 池田吓得一激灵，他抬起头来，见是廖飞，这一才缓过神来。
10: 高桥少佐，是您在叫我。
0: 廖飞把池田拉到了一边。
9: 板垣将军让我找你，怕水野将军的宪兵队先把你找去了。记住，你就说到军营的宿舍里拿烟去了，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
0: 池田的额头冒出汗来。
10: 啊，谢谢您，高桥少佐。啊，谢谢。
0: 池田说完，赶紧向楼里走去。关东军情报局走廊里，池田在半路上碰到了中泽。
8: 池田少佐，来我办公室一趟。
10: 是。
0: 池田哆嗦了一下，赶紧跟着中泽走进去。中泽的办公室里，中泽黑着脸质问跟他进来的池田：
8: 你刚才去哪里了？
10: 我回宿舍拿了包烟。
8: 那你昨晚去哪里了？是不是又去索菲亚大教堂了？
0: 池田一惊，愣愣地看着中泽。
10: 你怎么会知道？
0: 中泽望着池田冷笑道：
8: 你的事情我怎么能不知道？
0: 池田听了吓得脸色都变了。
8: 说，神父都跟你说什么了？
10: 神父说。
8: 说什么了？
10: 也没说什么，就是讨论一下圣经。
8: 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吗？
10: 没有。
0: 中泽看着池田想了想。
8: 哦，以后有什么情报要及时报告我。
10: 是。
0: 池田回答完，胆怯地看着对方。中泽望着他突然笑了，态度也变得温和起来。
8: 池田君，怎么了？怎么无精打采的？是不是晚上去完教堂又去别的地方混了？
0: 池田的脸一下子红了。
10: 没有。
8: 池田君，你是负责苏俄情报的，日苏必有一战，你的每一份情报都关系到帝国的存亡战局的变化，你要振作起来呀，为帝国作战，为天皇效忠，明白吗？
0: 此时在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的办公室里，山田乙三正脸色铁青地望着水野。
1: 中泽的军衔是什么？大佐。
3: 是的。
0: 水野少将立正回答。山田叹了口气，点点头。
1: 也难怪，像他这么大年纪的时候，我已经是将军了。但是，他不能拿帝国的利益来换取苏军给他的军衔。
3: 是，司令官说的是。
0: 水野又是一个立正。
1: 我通知板垣，马上将中泽送到你那里去。
3: 不，司令官，这样会让中泽有所准备的。您给我手令，一旦落实，我一秒也不停就去带人，免得到时候再来向您报告，那说不定就会耽误。再说，中泽到底是大佐，到底是情报局副局长，到底是板垣将军的得力助手，我得把事情弄得万无一失。
0: 山田望着水野笑了。
1: 水野少将，我很欣赏你的慎重。
0: 山田的夸奖让水野更加充满了自信。
3: 哎，司令官放心，没有把握我是不敢来要您的手令的。另外，
11: 重责事件查明以后，板垣将军会少了个助手。为了加强对情报局的安全管理，也为了给板垣将军增添力量，我建议把黑木少佐派到情报局做宪兵队的特派监管员，也许能起到一些作用。
12: 山田听了赞许的点点头。十几分钟以后，水野带着人闯进了板垣的办公室。
13: 板垣将军，对不起，打扰了。
6: 水野将军，有什么事吗？
12: 水野望着板垣得意地笑了。
13: 也没什么大事，前两天板垣将军不是给了我一张山田司令官的手令吗？今天我来还给板垣将军一张同样的手令。
12: 水野说着将山田的手令递给了板垣。板垣接过来一看，脸色顿时大变。
6: 这可能吗？
13: 可能不可能得审讯后才有结论。板垣将军，我没有证据和证人是不会来给您添麻烦的。请告诉我，您的中泽大佐现在在哪里？
6: 应该快到了。
13: 那好，我到他的办公室等他。黑木少佐，你在这里陪陪板垣将军，他的心情一定很不好，你好好的安慰安慰他啊。
12: 水野说完带着人大步的走了。中泽大佐的办公室外，中泽来上班了。中泽打开门进了办公室，意外地看见水野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他不免有些惊愕。水野看着中泽傲慢地笑了笑。
13: 中泽大佐，今天你怎么姗姗来迟啊？我已经在这里等你好长时间了，都有点不耐烦了。
12: 中泽吃惊地看着水野，突然发现桌子的抽屉全部都给撬开了，卷宗也堆在了地板上，文件扔得屋里到处都是，墙上的油画也给拿了下来。总之，自己的办公室已经被人弄得是乱七八糟，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被翻遍了。中泽一动不动地站在屋子中央，平静地问道：
8: 这是谁干的？
12: 水野得意地回答：
13: 我下令让人干的。
12: 中泽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冷冷地问：
8: 板垣将军知道吗？
13: 哼，这并不重要。
12: 中泽走过去拿起了电话。
13: 想给谁打电话呀？
8: 板垣将军，我相信他不会同意有人在这幢楼里胡闹的。
13: 你最好不要在这个时候再给他添麻烦了。
8: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2: 中泽说完冷冷地看着他。水野的脸上露出了阴冷的 笑。
13: 事情很明显，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出现了一只鼹鼠，当然也可能是几只鼹鼠，你说这不是麻烦吗？
12: 中泽这才发现自己办公室里的电话线已经被人掐断了，他愤愤地问：
8: 这电话是怎么回事？
13: 是我下令把它切断了，在这栋楼里你就别想再打电话了。
8: 你把我的电话掐断了，谁给你这样的权利？出去，离开我的房间。
12: 水野得意地大笑了。
13: 中泽大佐，别忘了你的军衔比我低，再说你下命令的权利已经不存在了。
8: 你的军衔再高，也应该好好的待在你的宪兵队，这是情报局。好吧，那我就叫人把你请出情报局。
12: 中泽说着走到门口把门打开，而水野则一动不动。门外站立的士兵拦住了中泽的去路。水野朝士兵们点点头，
13: 把中泽洋造给我抓起来。
12: 士兵们听罢一拥而上。宪兵队审讯室里，几个士兵强迫中泽坐在了一把椅子上。中泽愤怒地望着水野，
8: 我警告你水野，半小时之内关东军总司令山田将军就会知道此事。
12: 水野更加得意地笑了。
13: 中泽大佐，实话告诉你吧，不仅山田将军知道了这件事，就连东京大本营也知道了这件事。中泽，听听我的忠告吧，对于一个面临性质极其严重的被控告人来说，你这种态度是极其愚蠢的。
8: 你说我将面临极为严重的控告罪名呢？我看你是疯了。
12: 水野极其傲慢地走到中泽面前，
13: 我必须告诉你，根据东京大本营的指示，从现在起你被解除了一切职务。
8: 你疯了。
12: 中泽想站起来，却被站在他身边的士兵死死地摁住。水野转过头来看着黑木慈，
13: 黑木少佐，你来和中泽大佐谈谈吧。当一只猎物已经被抓到手之后，我就没什么兴趣了。我的兴趣全部在抓捕猎物的过程。
12: 水野说完微笑着走了出去。黑木慈脸色阴沉地走到中泽面前，
4: 中泽大佐，为了天皇，对不起了。
12: 中泽转过头去不理睬他。黑木慈冷笑了一下，
4: 我问你两个小问题。首先，四号地区被我们控制的情报走漏的时候，你是不是出去过？
8: 我出去过？没有啊。
4: 不，你出去过，回来的时候你的手上多了一包烟。
12: 中泽想了想，终于想了起来。
14: 保护少年的你，一起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平时我爸爸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妈妈抱着坐的，根本用不到安全座椅。
16: 这是不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8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排除引发触电、烫伤、跌落等伤害的安全隐患，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17: 爷爷，我的准考证呢？
18: 我没拿。
19: 孩子愿意，他爸也会愿意。
20: 这是爸爸的警号，他曾随爸爸出生入死，除暴安良，直到有一天。

现在是我的警号。

0: 首先，四号地区被我们控制的情报走漏的时候，你
1: 我出去过？没有啊。
0: 不，你出去过，回来的时候，你的手上多了一包烟。
2: 钟子想了想，终于想了起来。
1: 哦，对了，我到门口买过包烟。
0: 很好，没有用刑你就承认了，但是还是我点出来了你才承认的。能不能我不点你就一股脑说出来？
1: 我就是买了包烟而已，别的没什么好说的。
0: 可是板垣将军要你清点出一份当时出去过的人的名单，你写上了池田少佐，写上了高桥少佐，你甚至还写上了我，怎么就没有写上你自己的大名？
1: 没有必要写上我，我没有出去，就是买了包烟。
0: 在哪里买的？
1: 大门口。
0: 是在大门口岗哨的南边还是北边？
1: 南面。
2: 黑木慈得意地笑了。
0: 已经越过了岗哨，那就是出去了。
2: 中泽没想到黑木慈会这样钻空子，赶紧申辩道：
1: 我就是在大门口买的包烟。
2: 黑木慈立刻回了一句：
0: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第二个小问题。卖烟的老头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可他认识你，我们也认识他。
2: 黑木慈说罢向士兵挥了挥手：
0: 押上来。
2: 两个士兵立刻将已经摊成了肉泥的老头架了进来，扔在了中泽的面前。中泽见了，惊愕地瞪大了眼睛。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廖飞听到中泽被审讯的消息，不免有些惊讶。
3: 这怎么会这样？
2: 板垣叹了口气，心情很沉重。
4: 唉，四号地区被控制的情报就是中泽送过去的，水野说他有证据也有证人，可是我不知道证据和证人何在，这是我的悲哀呀。
2: 廖飞听罢内心不禁一喜，
3: 一定是铁布罗夫在帮我。对，是铁布罗夫在帮我。
2: 板垣转过脸去望着窗外。
4: 查来查去，我就是没想到他的头上。中泽洋造啊，中泽洋造，你跟了我差不多10年了啊。
2: 廖飞走上前一步劝道：
3: 板垣将军，您不必太伤感，战争实在是太残酷了，面对战争谁也保不住谁，明天将是什么模样啊。
2: 板垣又转过身来：
4: 怎么说，池田到教堂就真的只是因为向往终生，为了求得宁静了？
2: 廖飞轻叹了一声：
3: 唉，也许。
2: 板垣看着廖飞说：
4: 黑木少佐已经被宪兵队派过来担任特派监管员了。
3: 哦，这是件很讨厌的事情。
4: 我不想你因为个人情感影响了与黑木少佐的合作，所以我叫你过来先跟你打个招呼。
3: 谢谢将军的关照，我会处理好的。可是池田的事情
4: 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3: 将军，无论情况如何，情报局不能一下就揪出两个投敌的军官是吧？那样的话东京大本营作何感想？将军，我觉得您也不希望这样对吧？
2: 板垣想了想点点头， 感激地拍了拍廖飞的肩膀，用手按了一下办公桌上的呼叫器，
4: 让池前到我这里来一下。
2: 不一会儿，门外传来池田的声音：
5: 板垣将军，池田少佐奉命来到。
4: 进来。
2: 板垣看了看他，
4: 池田少佐，从今天开始你提升为中佐，把中泽的工作全部接过去。
2: 池田犹豫着没有回答。
4: 怎么，听到没有？
5: 听到了。
4: 听到什么了？
5: 从今天起我已经是中佐了，我接过中泽所有的工作。
4: 那你的回答
5: 是？
2: 此时在远东情报局库拉科夫的办公室里，杰普罗夫一脸喜气地走了进来。
6: 哎呀，亲爱的大校同志，消息来了，我的李代桃江计划成功了，果然是一箭双雕，我们的高桥浩同志已经脱离了险境。来，咱们喝一杯，你这里应该有酒的。
2: 库拉科夫犹豫地看着杰普罗夫。
7: 啊，我的办公室里怎么会有酒啊？再说了，你胜利了，应该你拿酒来。
2: 杰普罗夫笑着用手指点着库拉科夫。
6: 你看看你看看，又见外了，怎么是我的胜利呢？是我们的胜利。既然是我们的胜利，谁的酒不一样啊？啊，
7: 在办公室里喝酒，元帅要是知道了会骂人的。
6: 哎，怎么可能让他知道呢？再说了，元帅见酒如见命，谁知道他在办公室里喝不喝酒呢？
7: 你看见过我在办公室喝酒吗？
2: 随着话音，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从门外走了进来。杰普罗夫望着华西列夫斯基一下子愣住了。华西列夫斯基严肃地说，
7: 现在还不到喝酒请功的时候，我们的情报人员虽然是脱险了，但是隐藏在我们内部的蛇还没有挖出来，蛇挖不出来就不能实施全面对日的雪崩计划，你们明白吗？
8: 是，元帅。
2: 鹰鹰诊所里此时亮着光，过了一会儿灯灭了，卓越提着一个小罐走了出来，在他身后黑木慈像影子一样远远地跟着他。卓越好像看到了什么，他回了一下头，黑木慈见状立刻闪到一根电线杆的后面。卓越没有看到什么，继续往前走去，黑木慈从电线杆后面出来继续跟着。康熙公寓内，大菜碟儿和巧丫正在说着话。
9: 巧丫，这段时间姐姐又教你认了多少字儿？
10: 妈，你看。
2: 巧丫说着拿出了写字本。大菜碟儿看着巧丫，脸上笑出了花。
9: 哎呦，可不得了了，连写字本都有了，又是姐姐给你买的。
2: 大菜碟说着翻着写字本。
9: 这上面都是些什么字儿呀？哎，说给妈听听。
2: 巧丫笑着拿回了写字本，指着本子上的字说，
10: 这两个字是长春，姐姐说我们这儿不叫新京，新京是日本人给起的名字，长春才是我们自己的名字。
2: 徐师傅在一旁听了一个劲儿地点着头。
11: 哎，说得对说得对，是这码事儿。
2: 大菜碟儿望着巧丫问，
9: 还有呢？
10: 这两个字是康熙，姐姐说这是我们现在住的地方的名字。
2: 大菜碟儿看着巧丫笑得合不拢嘴儿。
9: 哎呦，哈哈，瞧瞧我们巧丫都成了学问人了。
2: 徐师傅见了也凑了过来。
11: 哎，乔丫，你知道大菜碟儿三个字怎么写吗？
2: 乔丫要说什么，大菜碟儿扬手打了徐师傅一巴掌。
9: 你胡说什么，俺闺女学的是正经字儿。
2: 徐师傅听罢立刻笑了。
11: 哎呀，我说个大菜碟儿又怎么不正经了？
2: 大菜碟听了伸手就来打徐师傅。
9: 你这个老不正经。
11: 哎，这可是你说的。
2: 徐师傅一边说着一边往旁边躲。三个人正说着，卓越走了进来。卓越提了提手里的罐子说，
12: 哎，你们看，又有吃的了。
2: 大菜碟儿见了笑得合不拢嘴。
9: 哎呀呀，你看看我们是交了什么好运了。
2: 老徐立刻补了一句，
11: 可不是交了贵人运吗？菩萨刚走又来了观音。大菜碟儿，你还不赶快烧烧香。
9: 烧？你说烧什么都行，我明天就去庙里烧高香。
2: 大菜碟说着伸手去接罐子。卓越听了笑着说，
12: 那也替我烧柱香吧。
9: 是替你自个儿烧还是替别人烧？
12: 是替别人烧。
2: 大菜碟想了想明白了。
9: 我知道了，你肯定是替大兄弟烧的，对吧？
2: 卓越听了赶紧岔开了话头。
12: 哦，大姐，今儿晚上咱们吃点什么？
9: 今儿咱们晚上……
2: 大菜碟儿话没说完，就听见徐师傅喊了一句，
11: 谁？
2: 卓越听了赶紧走向院门口。
12: 徐师傅，有人吗？
2: 徐师傅站在门口望着远处叨念着，
11: 谁？怪了，明明看见门口有个人我才喊了一声，怎么追出来却不见了？
2: 卓越听了警惕地问道，
12: 徐师傅，是个什么样的人？
11: 没看清，好像瘦瘦的。
12: 瘦瘦的？
2: 卓越听罢不禁皱起了眉头。此时在一个小酒馆里，廖飞和池田正对坐着在喝着酒。池田已经有些醉了，他拍着廖飞的肩膀说，
13: 这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生苦短，我现在啊可是知道了做人难呐。
2: 廖飞看着池田故意问道，
3: 池田君，你刚刚升任了中佐，我还没有向你道喜呢，这个时候还说什么人生苦短，你这不是气我们吗？
13: 哎呀，有什么喜可贺的，都是苦啊。看着中泽君受苦，哎，我心里很难受，很难受啊。
2: 池田说着喝下了一大口酒。廖飞看着池田突然说，
3: 中泽是苏联间谍，这个情报是你透露给水野的？
2: 池田听罢吓了一跳，
13: 你怎么知道的？
2: 廖飞笑了笑紧紧地盯住他，
3: 外面都这么传，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2: 池田听罢激动地对廖飞说，
13: 高桥君，你得相信我，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当我得到这个情报，我都愣住了。中泽大佐是苏联间谍，我谁都不敢说呀，是他们逼我说的。我现在很苦恼，不知道这个情报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假的，我不是害了中泽君吗？
3: 没关系，宪兵队会搞清楚的。
13: 高桥君，我真的很后悔，可我也没办法呀，我是被水野他们给逼的。
2: 廖飞拍了拍池田的肩膀，似乎无意地说道，
3: 我们在苏军的情报人员应该知道一些情况，你可以向他们打听。
2: 池田定了定神儿。
14: 这最核心的情报人员都是由板垣将军亲自指挥的，他们的资料和联系方法都在板垣办公室的密柜里，没有人能知道。
2: 好、哦、廖飞假装无意地答应了一句，随即举起杯来。
3: 哎，不说那些不痛快的事儿，喝酒喝酒。
2: 两个人于是又喝起酒来。就在这时，黑木子走进了酒馆，看见廖飞和池田以后，他大步走了过来。
0: 哎呀，二位都在吗？好像已经喝了好一会儿了。
2: 廖飞见了连忙站起身来。
3: 好、哦、黑木君，你也常来这家酒馆？
2: 黑木子笑了笑。
0: 啊，不常来，是池田君介绍的，说是这里有好的生鱼片。怎么，你们吃了没有？
3: 已经尝过了，相当不错呢。你来的正好，也一起来喝一杯吧。
0: 好好好，人多了热闹。
2: 黑木慈说着坐了下来。
0: 看来池田君已经喝了很多嘛。怎么样，池田君，还可以喝吗？
2: 池田看着黑木慈，满脸挂着微笑。
5: 啊，当然，我就知道你会来，所以正留着肚子等着和你喝酒呢。
2: 说话间，老板娘过来给黑木慈倒上了酒。廖飞对黑木慈说，
3: 黑木君好像刚刚办完什么事情吧。
2: 黑木慈奇怪地摸摸自己的脸。
0: 怎么，看上去很疲倦吗？
2: 池田在一旁立刻说话了。
5: 怎么会呢，黑木君，你从来都是精神抖擞的。哎，高小君，你还不知道吧，这黑木君啊可是个柔道高手，我跟他过招啊，三下两下就败下阵来了。
2: 黑木子看看廖飞，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0: 高小君，池田君过奖了，我哪有那么厉害。
2: 廖飞望着池田说，
3: 不用你说，我早就知道黑木的厉害，在小学的时候我就常常输给他。
2: 池田听罢，饶有兴趣地看看两个人。
5: 哦，是吗？有趣有趣，来来来，喝酒。
2: 三个人碰了杯，大口地喝起来。黑木慈放下酒杯，突然对廖飞说，
0: 高小君，最近又去过那个诊所吗？
3: 什么诊所？
0: 就是你带惠子小姐去看病的诊所啊。
3: 没有，我也没有生病，只是带惠子小姐去过。
0: 是吗？听说那个女医生的医术很高明，我昨天去了一趟，很可惜没有见到她。
2: 黑木慈说着，注意地观察着廖飞脸上的神情。廖飞喝了口酒，尽量平静地回答道，
3: 是吗？可能是外出了吧。医生是经常要外出给病人看病的。
2: 黑木慈瞟了廖飞一眼，假装不经意地问道，
0: 高桥君怎么会认识一个支那医生呢？
3: 是别人介绍的。
0: 是支那人吗？
2: 廖飞停了一下，不高兴地说，
3: 怎么了，黑木君？我带惠子小姐去看病，你不高兴了？
2: 黑木慈被问得尴尬地咧咧嘴。
0: 啊，那怎么会？惠子小姐生病了，我比你还心疼，我只是好奇。
2: 廖飞端起杯来喝着酒，不再理他。三个人一时间都不再说话，默默地喝着酒。
0: 那个女医生住在哪里？
2: 黑木慈突然看着廖飞，又接着问道。廖飞急了，厉声地说，
3: 我不知道，你可以不再问这个问题吗？
2: 黑木慈又咧嘴笑了笑。
0: 啊，好了好了，不说了。她是不是长得很漂亮？
3: 黑木君，
2: 廖飞大声地喊了一句。黑木慈好像没有听见廖飞的喊声，自问自答地说，

0: 当然，我们的姑娘比他们要漂亮。
1: 廖飞猛地站起身来，
2: 你真无聊。
1: 说罢，他转身走了出去。池田犹豫了一下，站起身来。
2: 哎呦，对不起啊，黑木君，我呀已经喝多了，啊，失陪了啊。
1: 说完，他也赶紧溜了出去。座位上，此时就只留下了黑木慈一个人。宪兵队审讯室里，中泽此时正满脸疲倦地坐在椅子上，黑木慈烦躁地看着他。
0: 说吧，别再顽固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支那人和苏联人工作的？说。
1: 中泽抬起头来，面对刺眼的灯光，他忍不住眯起眼来。
3: 我从来就没有替他们工作过。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想。
1: 黑木慈叹了口气。
0: 中泽大佐，我最后再称呼你一声大佐。

我是一定你，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33集。艾丽娜的人看到布里斯掉进了山洞那黑黑的深渊，他们就回到了下面的山洞里，商量下一步该如何办。一个助手提示，
1: 我们可以使用带抓手的小型无人机，等拿来我们需要的无人机，然后再继续行动。艾丽娜考虑了一会儿，她决定，
0: 乔治，你与当地商量一下，就说这个山洞奇特，希望能深入了解一下，这也是我们学术界交流的机会。
1: 于是艾丽娜这些人就在宾馆住了下来。没想到当地的警方很快就来调查了，警察们很客气地询问了一下洞里的过程，艾丽娜一口否定，
0: 这绝对是子虚乌有，我们只有代表团十人，还有他们的两个地质专家，一名翻译，一个司机。您说有人报案，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1: 警方到现在也找不到报案的人，于是决定第二天白天再来了解情况。艾丽娜则安排那六个雇佣人员连夜离开。
0: 你们先回去，有事会通知你们的。
1: 真没想到，在夜里大家被地震晃醒了。出于对地震的恐惧，艾丽娜他们连夜坐车离开。当看到早上的电视新闻，艾丽娜才知道她运筹的计划全都泡汤了。艾丽娜马上与蓝军情报官联系，要求立即提供卫星资料。十几分钟以后，卫星照片和数据就到了艾丽娜的桌子上。照片和数据显示，就在主矿后面1公里的后沟，塌陷面积约1平方公里，实际震动地点距地表为1至4公里，是小型爆炸的结果。艾丽娜真是气得七窍生烟，这个从不吸烟的女人也拿起别人的雪茄使劲地冒起烟来。忽然她觉得那三个法国人的出现很奇怪，
0: 本来觉得他们是来找我要那件蒙古公主衣服，或者是为那些死去的人做调查，可是他们竟然假装不认识我，这说明他们来这里是另有目的。那个华裔法国人 Peter 出了事儿，他们的车子竟然开走了，有人报警却又失踪了，这里一定有什么蹊跷。
1: 艾丽娜知道电脑骑士开发了很多的科技手段，
0: 他们一定也对这里感兴趣，弄不好那个 Peter 已经到手了所需要的东西，为了不让我得到才炸掉了山洞。
1: 艾丽娜带着所有人迅速赶回，她从旅客的名单里发现了法国人的行踪，
0: 马上派人找到他们所带的东西，然后干掉那个叫 Peter 的男人。
1: 可巧了，布里斯三人到了希尔顿酒店，这可是艾丽娜他们的好机会。几个美国人利用酒吧的 waiter 把布里斯三人的箱子都翻了一遍，然后在卫生间里袭击了布里斯。要不是进来了几个中国人，他们可真的是想要布里斯的命了。虽然他们拿走了布里斯的证件和重要权杖，能想到艾丽娜一定不会惊奇。
0: 我原来就觉得这个小子有些来历不明，果然他是法国警察。几个法国国际刑警想和我们美国情报机构较劲，吃亏的肯定是他们。不过看到他们的高兴劲儿，有可能那东西还在这几个人的手里。你们注意，到了飞机上还是有机会的，千万不要错过。
1: 登机了，这架航班是波音777-200大型客机，能坐350多人。布里斯三人是普通舱，在路过商务舱的时候， 又看到了艾丽娜一伙人。艾丽娜那双美丽的眼睛凶狠地盯着他们，大概惊奇之余还有愤怒和遗憾在里面。普里斯嘴角上带着讽刺的笑容走了过去，用眼角的余光发现艾丽娜忽然眼睛一亮，还向临近的一个人指指点点。
0: 布里斯还看到几个美国人中间有一个左手包扎着，可是那纱布还是不断地向外渗血，看来是少了几个指头，一只眼睛也蒙着，大概是被爆炸的权杖伤着了。布里斯在心里高兴地说：
1: 叫你们对我发狠，这下子尝到甜头了吧。
0: 布里斯他们的座位在经济舱，布里斯琢磨着，
1: 这倒好了，到了巴黎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几个。
0: 布里斯嘱咐露西亚和伊娃，
1: 我们回巴黎要飞10个小时，这趟航班不会平静的，你们可要提高着警惕。
0: 航班上的人很多，布里斯三人原来都在靠窗的位置，布里斯觉得那样太危险，于是把座位与一些旅游团的人交换，调整到了中间五人挨着的大座上。露西亚坐在中间，布里斯和伊娃挨着他坐在两边，外面各有一个乘客挡着。
1: 两个姑娘总是改不了斗嘴的习惯，露西亚高兴地说：
0: 伊娃，这回你知道长官的心眼偏向谁了吧？把我放在中间还靠着我，你以后就别和我争了。
1: 伊娃听了自然不服，
0: 外出的时候夫妇总是把孩子放在中间，我们这是家庭式做法，你在我的心里就是个孩子，不信你看。
1: 说着伊娃就把手从露西亚背后伸过来，揪了揪布里斯的耳朵，
0: 看看我们这就亲热了。布里斯赶紧嘱咐两个美女助手，
1: 别闹了，这样做安全，美国人是进攻性的，我们要保护好自己，小心被他们各个击破，远离他们，不然就会吃亏的。伊娃听了小声地问，
0: 那能不能向飞机上的安保人员出示我们的身份，要求他们来配合我们？
1: 我们的警官证全被别人偷走了，怎么表明呢？现在只能自己提高警惕了，每个人值班3小时，你们先睡吧。
0: 飞机起飞已经5个多小时了，人们大部分已经睡着了，机舱里的灯很暗，布里斯想了又想，
1: 看来艾丽娜不甘心呢，她还在找这些晶体，她认为是我得到了，不行，我得变化一下。
0: 想到这儿，布里斯把帽子从座位底拿出来，把那些鸡蛋大的黑白绿色的石头一个个的抠出来，然后把兜里的纸巾叠起来，团成小团放进网子里。他暗自得意，
1: 哼哼，你们要是要帽子就送给你们吧。
0: 布里斯把那八块石头掖进了座位底下救生衣的里面，然后睁着眼睛观察着舱内的动静，忽然发现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在挨个地翻看他们两侧头顶的行李箱。布里斯心想，
1: 哦，开始行动了。
0: 今天虽然戴着那顶牧民卷边帽上的飞机，但是布里斯并没有把它放在上面的行李箱里，而是找了个袋子把帽子放进去，然后掖到自己的座位下面了。布里斯在黑暗里捧着航空杂志假装在浏览，可是一直紧盯着那个大个子美国人。
1: 除了帽子难道还想要别的什么？
0: 看来他们是有目标的，翻了半天什么都没有找到， 那个大个子开始在布里斯他们的旁边徘徊，布里斯马上按了呼叫灯，空姐走了过来，布里斯又是要咖啡又是说头晕，总之找了很多理由和那个服务小姐交涉。大个子看到布里斯警惕性很高，悻悻地走了，看着他离开，随后进入了中间隔离舱的三个卫生间，很快又向后面走去。布里斯看着他走进了后舱的两个卫生间里，但同样的是很快就出来了。大个子走过布里斯身旁的时候，正好空姐端来了咖啡，大个子专门左右的看了布里斯他们的座椅，扭身又向前面走了。布里斯考虑了一下，推醒了鲁西亚和伊娃，严肃地对他们说，
2: 艾米娜开始行动了，你们最好不要单独走动，去卫生间要两个人同时去，卫生间里的任何东西都不要碰，记住了吗？
1: 鲁西亚娇嗔地说，
0: 姚博士，那我们总不能站着接受啊。这时布里斯真的有些恼怒了，
2: 不管你们怎么办，一定要听我的。
1: 伊娃和露西亚点着头站起身来，伊娃说，
0: 好好好，我们现在就去卫生间，行了吧？布里斯点了点头，看着他俩向后面去了。这时旁边的一位老人忽然挪开了他的座位，坐到对面去了。黑暗中有人一屁股坐到了布里斯的旁边。
3: 布里斯先生，希望你能配合，不然吃亏的绝不是我。
0: 原来是那个人对旁边的乘客老人宣称有几句话要和布里斯说，人家就给他让开了。布里斯沉着地问，
3: 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啊？交出你拿到的东西。我没拿什么东西，差一点命就没了，哪有心思再去取什么东西。交出你一直戴着的那顶帽子。
0: 布里斯顺从地从座位底下揪出了那个袋子，拿出了牧民的卷边礼帽。
3: 给你，还要什么？
0: 这时那个人用戒指上的尖角向布里斯的肩膀上扎了一下，布里斯立刻感觉自己的意识有些不清楚了。他当时只是想着，
3: 什么都没有，没有。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接着布里斯就不省人事了，那人扶着布里斯向前面走去。一个空姐问，
3: 这位旅客怎么了？
4: 我是他的朋友，他有些晕机要吐了，我们去卫生间。
2: 伊娃和露西亚从卫生间出来，回到座位一看，布里斯不见了，这下就急了，他们把周围头顶上的呼叫钮都打开了。几个空姐跑过来问，
3: 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幺七，我们的人失踪了。
2: 幺七是法国的报警号码，就像我们中国的110、美国的911一样。客舱的灯被打开了，整个机舱都乱了起来，人们东张西望地议论着，
3: 人在飞机上还能失踪？那就快去找啊。
2: 一位空姐着急地说，
3: 我看见刚才他的朋友说你的朋友晕机要吐，就扶着到前面去了。
2: 伊娃就像一头母狮子，他大声地吼着，
3: 我们就三个人，哪里还有什么朋友，
2: 说着就跑向了前舱。卢西亚不像他那样冲动，而是叫上空姐一排一排地看着，他们现在已经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等到他们在卫生间里找到布里斯的时候，布里斯已经人事不省了。
0: 飞机出现了人员事故，机舱里一片混乱，机长开始广播，
5: 由于意外事件，飞机必须提前降落，已经与地面机场联系，在30分钟之后，我们将在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机场降落。
0: 当时艾丽娜的蓝军人员把布里斯弄昏迷，是想问布里斯得到什么了，可是布里斯一句一个什么也没有，最后他们才相信。
4: 这个傻瓜的草帽里什么都没有，也许真的什么都没得到。
2: 不过艾丽娜让那些手下用的迷药过量了，她心想，
3: 对于那个法国警察，他的死活就看上帝的保佑了。
0: 这时机长宣布提前降落，可这个降落地点把艾丽娜蓝军情报组织那几个人给弄懵了。这飞机上出了问题，还是国际刑警，艾丽娜他们的身份人家一查就明白。几个人嘀咕着，
4: 我们不会被扣在这里吧？那可太糟糕了。
2: 艾丽娜赶忙下令，
3: 去，快去把那个小子弄醒。
0: 这时那个大个子走过来，假装端详了一会儿说，
4: 我来看看这人怎么就晕过去了呢。
0: 他摸了摸布里斯的鼻子和嘴，不知道又涂抹了些什么。
4: 没事的，

0: 们看，马上就好了。随着大个子的话音，布里斯这才慢慢地苏醒过来。空姐对伊娃和露西亚说，
1: 最好到后面的空座去躺一躺。布里斯的脑子里全是那个救生衣，他喘着气说，
2: 哦，不不，我还是回自己的位置上去坐。
1: 经历了这场危险，伊娃和露西亚再也不敢离开一步了。可是他们两个人的手和胳膊忽然起了很多的水泡。布里斯有气无力地说，
2: 你们不听我的话，一定是用了盥洗室里面的东西。
0: 露西亚嘀咕着，
3: 就在里面用那瓶洗手液冲了一下自己的手啊。
0: 伊娃今天可是特别的火爆，他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1: 我就不信他艾丽娜不怕我揭他的老底。
0: 说着说着，两个女孩就腾腾腾地跑到商务舱去了。他俩走到艾丽娜面前，伸着胳膊对那女魔头说，
1: 艾丽娜，除非你把我们的问题马上解决，否则我会立刻让机长把飞机降落在塞尔维亚，你们一个也跑不掉。
0: 伊娃和露西亚这么一闹，艾丽娜和那几个蓝军特工真的有些害怕了。她知道这两个女人是法国国际刑警，手里大概有她的犯罪证据。艾丽娜看了一眼旁边的部下，部下马上明白了，取出了布里斯三个人的证件，还有一瓶类似擦手霜一样的东西，默不作声地递给了露西亚。伊娃这才拉着露西亚转身向自己的座位走去。他们听到艾丽娜咬牙切齿地说，
1: 那天真该把他们全都干掉。
0: 飞机降落在戴高乐机场，国际刑警巴黎中心局的警车立刻围住了这架客机。阿尔弗雷德长官在舷梯下迎接了他们，两个姑娘激动得像泪人似的，那四个蓝军特工当着乘客的面也被警察带走。
1: 布里斯把整个过程向长官做了报告，特别向他提出，
2: 美国人在寻找这些晶石，电脑骑士们也急需进行分析研究，因为电脑骑士们具备最尖端的研究手段，我建议先将这些晶体交给那几个孩子开展工作，同时局里应该尽快派人前来把这三个电脑奇才保护起来，顺利地将这个案子结束。
1: 阿尔弗雷德长官想了一下说，
2: 好吧，就按照上次部长的决定去做吧，我要向内政部长讲一下美国人的事，然后再决定是否结案。
1: 听了长官的话，布里斯想，
2: 现在还拿不出准确的证据，很快美国政府就会提出交涉，对艾丽娜几个人的关押不会超过一周的时间，要立刻提醒公主小心防范这些美国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破坏。
1: 露西亚和伊娃回警局了，他们在那些同事和长官面前没有嬉皮笑脸，面部严肃地对布里斯行了一个举手礼，把手机留给了布里斯，然后上了处长阿尔弗雷德长官的车。布里斯看到他们一到车上就开始晃动着胳膊，委屈地向长官开始申诉。
4: 我们去公园玩吧。
5: 好啊好啊。
6: 要过马路了，
4: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5: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5: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8: 谢谢呀，孩子。
4: 多美的花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5: 别摘我。
6: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5: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9: 对不起。
10: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11: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2: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13: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14: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1: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34集。露西亚和伊娃回警局了，他们在那些同事和长官面前没有嬉皮笑脸，面部严肃地对布里斯行了一个举手礼，把手机留给了布里斯，然后上了处长阿尔弗雷德长官的车。布里斯看到他们一到了车上，就开始晃动着胳膊，委屈地向处长申诉着。布里斯不由得好笑，
2: 这两个狗娘真是选错了职业，他们去当演员该多好。
1: 在机场，布里斯买了到梅斯的机票，因为是国内航班，巴黎机场安排坐摆渡车到飞机舱口。就在布里斯要登机的时候，一个提着箱子的人打着招呼跑了过来。
15: 嗨，布里斯先生，你不认识我了？
1: 布里斯一边上着舷梯，一边回头端详着那个男人，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是谁。那人自我介绍说：
15: 哦，我是中心局海外小组的，前年你去南亚，也就是关于银行的事，忘了。
1: 这些事情布里斯当然忘不了，不过他开始警惕了。
2: 这大概又是艾丽娜的蓝军吧。
1: 布里斯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腰里，他心想：
2: 都在，哼，他们谁也逃不走。
1: 其实，布里斯是在按照家乡长白山那些老人出门藏东西的方式，用一块宽布条把那八块晶体卷起来，弄了一个包袱在腰里一系。布里斯礼貌地笑了一下，就再也不搭理他了。后来才发现那是个美国间谍。布里斯的这个动作让他们知道了布里斯的东西藏在哪里。在飞机上，布里斯只是自顾自地看着航空杂志，松弛一下自己的大脑，然后眯着眼睛想着：
2: 很快就要见到公主了，我的宝贝儿，真的好想你呀，美丽的公主，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最想像你说的那句话就是：我们结婚吧。
1: 飞机一个小时就到了梅斯。下飞机的时候，一位胖胖的中年妇女走在布里斯的身后，她好像把脚崴了一下，把整个身子都靠在布里斯的身上。布里斯连忙转身扶起了她。
2: 您没事吧？
1: 那位臃肿的太太连忙说了道歉，然后就抢在布里斯的前面，急匆匆地走下舷梯。忽然，布里斯闻到了她的香水味儿，觉得好像在哪儿闻过。
2: 好熟悉的味道。不对，那个女人有问题。
1: 等布里斯再一摸腰里，腰里那个布条早就没了，于是他大声地喊着：
15: 抓住他，快抓住那个女人，她是小偷。
1: 随后布里斯从舷梯上一个跟斗就跳了下去，那个女人跑着跑着就变瘦了，原来她那是假胖，是用里面的塑胶衣服吹起来的。布里斯的愤怒促使两条腿跑得飞快，三拐两转就扑倒了那个女人，把她手里的包抢了。

0: 能威胁到那三个电脑骑士，希望能早一些派人到梅斯城堡。
1: 布里斯取出行李后，觉得刚才和那两个警员没有履行人员交接，于是拉着箱子来到了机场警署，对当班的警长说：
0: 我是巴黎的布里斯警官，刚才交给你们的女嫌疑人是个重要案件的参与者，我来办一下手续，总部很快会有人来带走她。
1: 那位头发卷曲的警长看完布里斯的警官证，奇怪地扬了扬眉毛说：
0: 我们没有接到任何人的反答。
1: 布里斯知道问题严重了，赶忙问：
0: 你们在机场巡逻的警察呢？
1: 这时进来一男一女两个警察，头发卷曲的警长抬手指了指说：
0: 哦，就是他们，我快下班了。
1: 布里斯这才意识到又被艾丽娜的人欺骗了。经过记录备案，布里斯有些沮丧地走出机场，公主的人在门口等了已经有一阵了。来接布里斯的是两辆奔驰车，卫队长说：
2: 女主人和两个小主人都在忙试验，所以没来。
1: 布里斯上了车以后，感觉到今天特别的窝囊又失望。他看着车窗外，塞尔河边沿途美丽的风光都引不起他的兴趣。就在这时候，布里斯看到河的对岸，一辆汽车里坐着一个女人，正在向自己招手微笑。那样子，布里斯一下子愣住了。
0: 这怎么可能？那不就是艾丽娜吗？
1: 布里斯心里的懊悔别提了。
0: 都怪我没好好的检查他们，那个被扣留的艾丽娜是假的，这些蓝军早有准备，提前把女魔头乔装替换了出来。
1: 布里斯一下子紧张起来。
0: 艾丽娜没有拿到晶石，她是不会停手的，要马上告诉公主那个女魔头艾丽娜出现了，一定要做好防范。
1: 一想起公主，布里斯的心就止不住地发慌，那心跳的声音自己都能听到。
0: 是啊，离开了十几天，发生了多少事情，是爱支撑了我，要不然我真不敢想象。
1: 布里斯真的不敢想下去，他在心里默默地念着：
0: 快快见到我的宝贝公主吧。
1: 车辆把布里斯拉回了梅斯古堡，出于对艾丽娜的防范，布里斯下了车就对那个身体粗壮的卫队长做了安排。
0: 从现在起，对院子的警卫要加强，要用无人机监控方圆5公里的范围，每个通道都要有人，每层楼的楼口要有人警戒，还要有两个巡逻小组在楼里和院子里巡视，对任何人，听到了吗？是，任何人都要仔细询问。
1: 卫队长敬礼后立刻安排执行去了。布里斯转着身子也没有见到公主和两个弟弟出来迎接，他自己跑着上了2楼，来到公主的房间。
0: 哎，怎么都是空的？人呢？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正在布里斯疑惑之际，这时房间里的电脑自动打开了，布里斯从显示器中看到公主躺在床上，她的头部和身上接满了各种电极和管子，能听到公主微弱的说话声音：
4: 亲爱的王子，别着急，我正在做细胞和分子的交换实验，因为一些实验材料的原因不能再等你了，所以从昨天开始我们就做了这个实验，到目前很成功，你放心吧。
0: 啊，公主，你在工厂还是在古堡？我能去见你吗？
4: 在楼里，到晚上就结束了。
1: 布里斯看到穿着一身密封工作服的酋长弟弟过来了，他在视频里把自己的玻璃面罩拉了一下。

0: 一下招呼着，
1: 哎，王子，这个项目是我在操作，你就放心吧。
0: 就在这时，听到有人进来了，布里斯回头一看，原来是小弟弟奥勒留，他上下左右的打量了布里斯好一阵儿。
1: 还好健康强壮。皮特，快拿那几块晶石来，我要测试。
0: 布里斯连忙把布包里的白色、黑色和墨绿色的三种晶石交给小奥勒留。他看了看手里的东西说，
1: 听姐姐说，那个艾丽娜差一点就把你害死了，所以姐姐就着急了，她要把实验做成功，让我们都变成生命永远不会终结的有机和无机相结合的新的生命形式。
0: 布里斯一听就着急地说，
1: 那为什么公主要用自己做实验呢？我们可以先用动物来做实验啊，万一……
0: 奥勒留看着布里斯激动的样子说，
1: 嗨，姐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她非要自己做第一个实验。放心吧，是酋长操作，会小心的。
0: 在这座楼里也有三姐弟的实验室，每个实验室门口都站着一个警卫。布里斯随着小弟弟奥勒留来到了地下的光学实验室，他不断地测试着晶石的光谱，还给布里斯解释着姐姐的试验它的重要性。
1: 爱因斯坦说过，有一种无穷无尽的能量源，迄今为止的科学都没有对它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是一种生命力，包含并统领所有其他的一切，而且在任何宇宙的运行现象之后，甚至还没有被我们定义。
0: 布里斯知道这是爱因斯坦的名言，于是他接着小奥勒留的话说下去。
1: 我知道这种生命力就叫爱。当科学家们苦苦寻找一个未定义的宇宙统一理论的时候，他们已经忘了大部分充满力量的无形之力。
0: 小奥勒留眨眨眼看着布里斯说，
1: 姐姐相信她所拥有的爱能够实现那个试验最终的结果。

0: 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布里斯被公主的情感和勇气深深地感动了，觉得开始能理解她了。
2: 一个17岁的姑娘，她为了探索人类未来，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做实验，这当然也基于她对爱情的信念是多么的坚定。
0: 布里斯小声背诵着爱因斯坦的话：
2: 爱是光，爱能够启示那些给予并得到它的人，爱是地心引力，因为爱能让人们互相吸引，爱是能量，因为爱产生我们最好的东西，而且爱允许人类不用去消除看不见的自私，爱能掩盖，爱能揭露，因为爱我们才活着，因为爱我们死去。
0: 小奥勒留低着头，就像诗人那样接着布里斯的话说：
2: 爱是上帝，上帝就是爱，这个驱动力解释着一切，让我们的生命充满意义。
0: 布里斯不停地给小奥勒留讲自己所见过的那些外星智慧生命留下的东西。小家伙用他黑黑的眼睛看着布里斯，一会儿就弄懂了晶体的摆放。当他把三块颜色不同的晶体石头前后一致摆成一串的时候，新的光谱出现了，它的颜色是那十几种色彩的重叠。
2: 对了，是它，就是它，这就是地球上未知的光谱。
0: 奥勒留看了看时间，继续说：
2: 看来要明天开始做了，姐姐的实验要3天才能见到效果，那时候我的能量棒也就准备好了。
0: 一旁的布里斯提醒他：
2: 这些晶体一定要保管好，千万千万。好，放心吧王子，我会亲自锁到地下2层的保险室的。
0: 已经很晚了，酋长来通知布里斯：
2: 皮特，公主姐姐叫你过去的。
0: 原来试验很成功，酋长激动地说：
2: 那些有机物的细胞和无机物的分子是能在一起共生的，公主体内的细胞和一些特殊的金属分子相融合，已经在她的体内发生了变化。
0: 酋长领着布里斯来到了要经过10道过滤方式才能进入的生物实验室。在床边上坐着，显得非常虚弱。布里斯内心充满了爱意，跑上前去抱住公主，拼命地吻着她的脸和脖子。
2: 亲爱的，你还好吗？真的没有想到，公主缓慢地推开了布里斯的手，皱着眉头说：
3: 疼，浑身疼，身体正在变化，他们还在融合。
0: 布里斯爱怜地看着眼前的公主说：
2: 那你我们会怎样呢？公主用力地微微地一笑说：
3: 我们，你和两个弟弟都会变成新型的人类，以后会有很多这样的人。
2: 那我们的爱呢？能结婚吗？能有孩子吗？这句话显然公主没有考虑过，她听了一下愣住了。
3: 怎么结婚生孩子？ 还要重复过去的方式吗？
0: 听他这么一说，布里斯的腿一下子就软了，他一屁股坐在地上，还自言自语地说：
2: 难道我们会变成无性繁殖，去工厂制造自己的孩子？
4: 公主看着自己的身体对布里斯讲：
3: 我们的器官会改变，会具有无机物的性质，我们的大脑也会变得更像计算机芯片，但我们还是人类，只是使分子结构具有细胞的活力，细胞像无机物分子那样坚硬，生命是永远不会终结的。
0: 看着眼前公主的样子，布里斯担心地问：
2: 这个实验真像你说的那样是成功的吗？
0: 爱因斯坦曾说：也许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去制造一个爱的炸弹，一个能量满满的装备，来彻底摧毁能够导致地球毁灭的仇恨、自私和贪婪。然而，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内在都带着很细微的但有待释放的强大爱的发电机。当我们学会给予和接受这种宇宙能量的时候，我们就得承认爱能降服一切，爱超越任何存在，因为爱就是生命的精髓。
4: 当公主看到布里斯那十分紧张的脸，她低声地解释说：
3: 这个实验是有根据的，物理学家研究了几百年，一直想找出这个世界物质的本质。当他们探索得越深，越感到迷惑，人们简直无法相信，在物

0: 质的里面竟然什么都没有。物质的本质并非物质，而是能量。能量交换是物质守恒定理的核心。水可以分解成氢和氧，而氢和氧又可以单独与其他的分子结合，就是通过能量交换而产生新的物质。
1: 由于是刚做完实验的原因，公主虚弱得很，说到这儿歇了歇，才又接着讲下去。
0: 你的身体看起来好像是由固体物质所构成，而这些固体物质可以分解成分子和原子，但根据量子物理学，每一个原子的内部有 99.999% 是空的，它们只是以闪电般的速度穿梭在这些空间中的次原子，其实就是一束束震动的能量。这些能量并不是随便任意震动，震动其实就是携带着讯息，整个讯息场会把讯息传送到宇宙，这就是量子场创造物质世界，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实际的真相。听公主说到这儿，布里斯问道，
2: 那我们做完这个以后还有其他的步骤吗？
0: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能量的补充，就是产生振动场。
1: 说到这儿，公主转过身来对着一个显示器问道，
0: 奥勒留，你的工作进行到什么阶段了？
2: 哦，姐姐，我正在切割晶体制造光能棒呢。按照计算，这些晶体可以供四个人使用，它的光能棒产生的能量可以供一个新型人类能量需求使用1000万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3: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2: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亲爱的朋友们，您所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hey, ，大家好，我是奚梦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奚梦荣美主持人王博。
0: 两位呢，在我们的周一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这一周啊，又从周一这个重新的开始了。
0: 对。
1: 那周六日呢，确实是也是经过我们两个啊，就是周六是阿诺啊，周日是我，我们两个人在周六日重新的跟大家在周末的这一天见过面了啊。之前可能是我们两个在周末的时间并不多，但是现在呢，周六日也能听到有车时代了。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如果说14点到15点每周六日的情况下，大家没有事的话，又可以听到我们两个声音，这是一件好事。
0: 对，大家也是喜闻乐见哈。
1: 哎，对，
0: 就是尤其喜欢听这个汽车节目的朋友们，尤其想了解每周六日，因为之前我们是这种轮盘制啊，
1: 哎，对，
0: 大家都在不断的循环，然后呢，现在发现哈，周六日有些这个汽车资讯可能听不到，但我们俩这个周六日又开始回归这个我们的有车时代正常这个播出之后呢，大家发现哈，其实，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我觉得其实特别的好，
1: 对，
0: 关注到周六日一些比较重磅的一些信息。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一小时当中关注怎样的信息呢？首先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随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的蒙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我们的城市月漫游，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同样呢，还是闲话少叙。那如果您正在驾驶爱车行驶在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0: 稍后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的，天气情况当中，首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 来关注到16号白天至17号白天全盟晴间多云， 仍然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 偏南风4级。 再来关注到18号的白天至19号白天， 晴转多云， 东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4级， 西南风。 再来关注到19号白天至20号白天， 晴转多云， 东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4、5级， 偏西风。
0: 最后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曼彦胡若镇晴间多云15到26度， 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17到30度， 巴拉高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5到28度， 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16到28度， 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9到20度， 阿尔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7到31度， 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18到29度， 新马拉格镇晴间多云17到26度， 明安图镇晴间多云17到26度， 宝昌镇晴间多云14到24度， 上都镇晴间多云15到24度， 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15到25度。 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 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6到27度。 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西盟红十字会积极践行光明行、社会公益行动与人道助力行行动，今年以来已累计筛查七个极限的眼疾患者3803人次，为低收入困难家庭白内障患者实施82例免费复明手术，为低收入困难家庭患者完成膝髋关节置换手术共计49例。
2: 再来关注到日前经内蒙古自治区住建厅审定，新盟残疾人康复中心获得自治区草原杯工程质量奖，也是本批次的评选当中西盟唯一的获奖项目。

0: 在公众岛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广东省、四川省、云南省、陕西省文史研究馆、人民政府参事室联合在西蒙举办采风写生创作活动，期间分别深入锡林浩特市、正蓝旗、塔布斯旗、多伦县等基层一线，用手中的笔定格草原风貌。
1: 再来关注到8月15号，苏运特左旗巴彦乌拉苏姆的中煤芒莱二城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一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机组运行稳定，经济环保指数全部达标，正式配备商业运营条件。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日前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的中欧班列，经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二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检查验放后，从内蒙古二联浩特铁路口岸缓缓驶出。这是该站今年检查验放的第3000列中欧班列。
1: 再来关注到蒙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8月15号，泰普斯奇消费者协会法律服务工作站正式揭牌成立。该工作站是全旗首个集法律咨询、纠纷辅助调解、普法宣传于一体的消协专属法律服务平台。以上呢就是所有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将能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2: 是，当你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

有时候在梦中有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里，林林总总，林林总总，过客匆匆，客匆匆，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1: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2: 坐在车中遨游车海，汽车资讯。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两位呢继续来关注到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哈。
1: 是的，
0: 就在今天，我们从阿维塔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大型 SUV 阿维塔 07L 呢在广东东莞华为松山区园区迎来了批量交付。这台车已经是此前在完成了上市啊，并且推出三款配置，售价区间呢是22.99到27.99万元，现实权益价区间是21.99到26.99万元，便宜了10,000块钱。
1: 嗯，这台阿维塔07看起来还是比较帅气的啊。
0: 对，
1: 那在外观方面，阿维塔07L 呢依旧是秉承着未来美学 Future Electrex 的这个整体设计理念，那采用到的是蝶翼式的一个前脸，辨识度非常的高。那尾部方面呢，它的一个车窗的线条在尾部迅速的汇合，形成了锐利的V型后窗，有着非常不错的设计感。在同时呢，它的尾灯采用到了贯穿式的设计，营造了干练简洁的这样一个视觉效果。那尺寸方面，阿维塔 07L 的长宽高呢分别来到了米910、1米980、1米650，轴距呢是来到了2米990。
0: 嗯，那在内饰方面采用了一个未来环拥座舱的一个主义设计风格，那配备了15.6英寸的悬浮屏幕、35.4英寸的全景星环屏以及双6.7英寸的流媒体后视镜，营造出这种兼具未来啊、松弛啊这样的一种座舱的氛围感。那么阿维塔 07L 呢全系标配华为乾坤896线的激光雷达，并且在120米之外呢稳定识别14厘米高度的小目标，而且全车搭载含4D 的毫米波雷达在内27个高感知的智驾传感器，形成360度的周身的一个高冗余融合感知网络。阿维塔 07L 呢上市即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啊，基于这个2.0 的架构，做到了可见即可泊，支持多种车位类型和离车的泊入和就近的泊车等功能。
1: 嗯，那在最后的动力方面，增程版车型呢是搭载了 1.5T 的增程系统，增程器的最大功率来到了110千瓦，单电机版本的最大功率呢是231千瓦，三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来到了131千瓦、200千瓦、200千瓦。那提供到是39.05千瓦时和52.01千瓦时电池组，那纯电续航里程呢分别来到了197公里、240公里、270公里。那纯电车型单电机的最大功率呢是来到了308千瓦，那三电机的最大功率是分别来到210千瓦、251千瓦和251千瓦，提供到了87.301千瓦时的电池组，纯电续航里程呢分别来到了650和720公里。
0: 嗯，那再来关注到下一台车型，来看看这台车型在2027年宝马 X3 的官图正式发布了，或将在成都车展正式首发亮相。就在今天，从宝马的官方获取旗下中型 SUV 2027款宝马 X3 的官图，这台车呢针对了细节造型进行一些调整，并且增加了叫做沙丘灰的车漆配色。同时呢，这车将会在8月21号开幕的2026年的成都车展完成亮相，并在9月份开启交付。作为参考，现款宝马 X3 呢共有4款配置车型，售价区间是31.8到39.8万元。
1: 嗯，这又是到了我们这个成都车展了啊。
0: 对，
1: 一到车展的时候，就是好多的新车跟大家又亮相。
0: 确实，
1: 看到这一台 BMW X3 的时候，有时候感觉啊，这过去的这个设计确实是可能还是更加经典一些。
0: 对，这鼻孔更大了啊。
1: 对，鼻孔变得很大，感觉吹胡子瞪眼睛啊。
0: 对，
1: 就是感觉前脸看着不是那么和善。
0: 嗯
1: 啊，再来看到这款2027的宝马 X3 是针对于外观细节进行了一些调整，换装到了全新 M 风格的横向这个辐条，前格栅赐予了一些前脸更加宽阔啊、更加低趴的一些视觉感觉，那呈现出来比较鲜明的一个运动气息。新增源自于 M Performance 的车型沙丘灰啊这样一个车漆，再配合到 M 轮圈的一个设计，进一步的去彰显了一些个性化的风格。
0: 嗯，在内饰方面呢，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同样在细节进行升级了。那具体来看，在副驾仪表台呢，加入了全新的这种缝线点缀，通过统一的内饰的色调，简化了这样一个座椅的配色的层次。其他方面呢，新增了前排座椅通风、后排的加热、AI 的语音交互。值得一说的是 ，AI 的个人助理将会在8月底开启新一轮的升级，陆续推送至所有搭载第9代 BMW 操作系统的车型了。
1: 嗯，那在动力方面，该车呢预计是延续到了现款车型的2.0T 的发动机。那根据配置不同的，提供到2种动力的 这个调教啊，最大的功率分别来到了190马力和258马力，峰值扭矩呢分别来到了310牛米和400牛米。那在传动方面，全系的标配8AT 的变速箱。那关于这台新车，我们在之后的8月21号的这个成都车展再跟大家去见分晓。
0: 对，到时候跟各位来好好介绍介绍啊。
1: 哎，对，
0: 没几天了啊。
1: 嗯。
0: 啊，再来看看下一代车型啊，也是今天在半点之前最后一台车型了哈。
1: 嗯。
0: 作为宝马 M 部门电动化转型的核心旗舰产品，那全新的宝马 iX5M 呢？啊，目前正在纽博格林赛道开启了极限性能和耐久性的测试啊。尽管官方预判这款车的销量很难追平燃油版的 X5M， 但是依然投入了巨额的研发资源，将其视作下一代纯电性能 SUV 的技术标杆。根据现有的产品规划，新车将会在2027年年末进行首发，28年年初陆续向全球多数的市场用户进行交付。
1: 嗯，再来看到外观方面，那宝马的 iX5M 呢，针对于强化运动属性和散热的效率，前脸搭载了低趴加宽的黑化的双肾格栅，那尾部呢是配备到了重新设计后的一个后包围和更突出的一个唇形的扰流件，那兼顾到了空气动力学优化和性能车的一个视觉的辨识度。
0: 嗯，整体来说这台车还是挺有这种感觉的啊。到时候这台车上市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到一些公益信息，同时提示到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两位来关注到我们周一给各位准备的一个内容哈、
1: 哎、
0: 这个周一大家平时可能喜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就是比较了解我们周一会有一段时间会跟各位来介绍本周当中的一些上市啊或者预售的一些新车的预告啊。
1: 没错，
0: 那本期内容将给各位带来这个2026年8月17日到8月20日的新车的一个预告。哎，本周将迎来多款的重磅新车的上市啊，预售啊，首发，其中包括像逸境的 X9、方程豹的太七长续航版、享界的 G9， 还有像智界的 RX4、捷途山海的 L7 Plus、激光雷达版等等哈。那在8月21日的2026成都车展将正式拉开帷幕，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有识时代啊，一些后续详细的新车内容的报道啦。
1: 嗯，是的，那8月21日的车展啊，确实离我们越来越近，那也就预示呢，可能在车展前后呢，就很多的大家没有见过面的一些新车啊，将会跟我们重新的见面。那么看到今天呢，我们来说到第一台车就是享界的 G9， 那此前呢已经确实开始预售了，那预售价格呢是43万9800元。那这样的一个享界 G9 呢是采用到了品牌的环宇美学设计，车身呢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造型，那车头是搭载了贯穿式的镀铬饰条，还有竖向的圆形的灯组，可以发光的品牌 logo， 还有灯组内置呢是一个星河结构。那车身的一个侧面是配备到了地柱 L 型的镀铬饰条，还有隐藏式的摘星门把手，还有星耀轮圈以及门侧的一个镀铬饰条。那可以选装到了这个电动踏板，还有侧翼迎宾光毯。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呢分别来到了5米377、2米050、1米897，轴距是来到了3米160。那车尾是采用到了侧开式的尾门，那支持外挂储物箱、拖车钩等户外的一些配件的选装。配到了星环灯组，那车辆的一个贯穿式的镀铬饰条也是在车尾整个都有啊。
0: 对，那内饰方面呢采用了比较硬朗的造型设计了，那配备了越野专用的宽大的扶手啊，中控搭载了鸿蒙智行三连屏的系统，那车内中控下方还有中央导台啊，还有像车顶控制区保留了实体的物理按键。那内饰呢搭配了金属的装饰和木纹的纹理饰板，那车型提供两种原厂的座椅布局，分别是2+3的5座和2+2+2的6座。那主副驾呢配备了零重力的座椅，搭载了主动的侧翼支撑，还有像筋膜枪式的按摩功能。好嘛，现在这个32点、48点的按摩都不够了哈，这现在变成这个筋膜枪式的按摩功能，
1: 筋膜枪都来了。其实这个车那天还有这个厨房啊，
0: 对，
1: 这个在车里到底现在还有什么是干不了的？
0: 对，咱俩去年还念到车里面有淋浴啊，
1: 对，
0: 这马上就出这个，直接就买房了，买房即得车，
1: 对，一套又一套啊。
0: 这个6座版车型，第二排座椅配备了独立的航空真皮座椅，支持通风加热、多档位的按摩，还有像电动腿托4项的调节功能。
1: 哎，对，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对，
1: 那再来看到动力方面。那该车是搭载了800伏的高压平台、聚晶电池系统以及前后双电机的一个四驱系统。那前电机的峰值功率呢是160千瓦，后电机峰值功率呢是277千瓦。那系统的综合最大功率是来到了437千瓦。那纯电版本搭载120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 ，CLTC 工况续航是728公里。增程版呢配备到 1.5T 的增程器 ，CLTC 的纯电续航是405公里，综合的续航呢是超过了1366公里。
0: 嗯。那这个智界 RX 采用了非常运动化的这个造型设计风格了，这个看起来就这个很具未来感啊，这个到时候上市之后我觉得还是很酷的一台车哈。
1: 嗯，
0: 1:2的轮高比，1.26的这个宽高比，还有像这个低趴的姿态，车身共设计10处镂空的风道。那从车头到车

0: 超纤维的一个麂皮的包裹， 拥有3.4米的隐藏式氛围灯， 以及呢刺绣 logo。 那车辆是将提供到了液晶仪表， 16.1英寸的中控屏， 8.88英寸的副驾屏， 和26英寸的HUD的抬头显示。 那D型的方向盘呢， 是采用到了真皮的包裹， 另外呢还配备到了智能随动的运动座椅， 可以响应驾驶者姿态啊随动调整。哎呦这个挺酷啊，反正现在这个车真是越来越酷了。 像这个水流一样，对，like
1: water。嗯，哎，这个动力方面提供单电机、双电机两种版本了哈。哎，单电机版本搭载的华为数字能源型号叫做 YY67TZ2105驱动电机。
0: 哇，太详细了，最大功率是277千瓦，是怕大家找这个型号去买吗？对，大家念得很全。这到4S店说我就要这个
1: YY67TZ2105驱动电机的车啊。 生怕大家找不着啊。好，那双电机版本型号是 YY67YS210A06 和YY67TZ210A05 双电机，太详细了，大家赶紧拿手赶紧记啊。这个最大功率来到160千瓦和277千瓦。那新车功率呢是100.424千瓦时，
0: 这么有零有整吗？有零有整，就像那就像我刚电的数一样。对，就这个电动机的这个型号一样啊，非常的有零整。对，除了刚刚说到142千瓦时和1.256千瓦时和81.1千瓦时三种容量电池组，那对应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这个753、700、852、822、720和672公里。这个700公里的是我在这一篇当中 见到的唯一一个整数啊，都是太难了，都是有末尾的，连个五都没有，就是三二二二这种的，就是没有一个规整，就是难以琢磨啊。哎，对，再来看到下一台车，来到逸静的 X9。 那这一台车呢基于品牌专属的经纬流光啊设计体系打造，那前脸呢是搭载一体式的星河流光智能灯组，贯穿式的灯带总长是达到了1.83米。 那同时呢搭配了华为的一个 IXPIXEL 的100万像素智慧投影大灯，可以实现呢丰富的灯光交互和路面的投影功能。那车辆尾部的贯穿灯尾呢， 从1172颗的超小型 ISD 灯珠组成，那点亮之后呢呈现了层次细腻的星河光影效果，那视觉辨识度是非常非常高的。那车身的尺寸方面， 数据呢来到了5米301乘2米015乘1米820， 轴距呢是拉长至了3米120， 定位是一台大型的 SUV。
1: 新车提供了叫做晨光白、韶华杏以及像赤霞城还有像暖辉棕以及暮云紫五款定制座舱配色号码，这挺中二的哈。中控台采用了双 17.2英寸 加双 3.4K 分辨率的叫做蝶语双联屏设计风格， 采用了华为搭载了这个鸿蒙的 Space 6的一个座舱的车型。 那逸静 X9呢 搭载了华为的这个车载激光投影系统、华为的 Sound 一个音响系统、
0: 无麦K歌和调音魔方等之功能哈，这打算在自己车里面录首歌是吗？对，应该是有这个想法，要不他不可能这么设计。
1: 对，还有这调音魔方，
0: 我觉得就是他加在了无麦K歌之后呢，这个调音魔方这些都是顺理就成章了。
1: 对，反正有麦克风，
0: 哎，对，
1: 连随便加个这，
0: 因为你让人在你车内 K 歌，你也不给人把音响整好，修个音是吧？简单的，对，调一调音呐，调一调音效呀、混响呀、高音低频呐，这些东西我觉得也很正常啊。对，也是哈。哎，对，争取让外面人听的你比较这个唱的稍微好点哈。哎，对，别这个五音不全。我想起了那个全民
1: K
0: 歌里有一个模式叫什么歌神模式啊，我想起来了，也有这个，这是梗啊。那储物空间方面，这个六人满座时，新车的后备箱容积可以达到484升，四个人出行时候呢，储物箱空间呢可以扩展至1368升。嗯，这真的是挺能装的。确实，之前我们在大路上就看到了这台逸静的 X9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车真的是第一眼帅气、大气、磅礴，然后有一种怎么说呢，很高贵的感觉啊。
1: 对，
0: 就是让人非常的 想把它拥有。那再来看到在动力方面，那动力方面就不是很多了啊。那根据工信部的申报信息，易经 X9 呢将是搭载了 1.5T 的增程动力总成，那增程器的最大功率呢是95千瓦，配套的容量是51.46千瓦时的动力电池。那根据版本的配置区分，那车辆的纯电续航呢分别可以达到217和229公里，这只是这个纯电续航啊。那如果再加上我们加了油之后

0: 后这个综合续航可能也能达到一个1000公里左右这样的一个成绩，
1: 千级以上啊。
0: 嗯，
1: 看时间咱们再聊最后一台车吧，我们聊聊达喀尔哈。
0: 啊，
1: 大家说好嘛，这达喀尔都整上了哈，这新车不聊了，聊达喀尔哈。
0: 对，
1: 跟达喀尔跟咱们平时有什么关系吗？
0: 嗯，
1: 有关系啊。我们来看看，日前这个路虎卫士达喀尔版的官图发布了，看作是2026达喀尔拉力赛量产组冠军路虎 D7X-R 赛车的一个合法上路民用版本。
0: 哎
1: 哎呦，
0: 这个合法上路的民用版本，我觉得这对于一个赛事的 SUV， 这一台路虎 D7X-R 的这个赛车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毕竟自己的赛车以后会出现在这个
1: 路途之上，
0: 大路上能被别人开着，对于这个车手来说应该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
1: 对，这个脱胎于这个专业赛事的硬核 SUV， 不仅完成了这种传承冠军赛车的架构，更解锁更强的动力参数，它会比路虎卫士的这个 OCTA 版本更加强悍。
0: 嗯，
1: 首度亮相在这个蒙特雷汽车周，将专业拉力赛事的硬核实力直接带到了民用市场。现在车已经开启了意向的登记，预定通道将会在2027年初正式开放。我估摸咱这个大中华地区估计得有个几辆哈，
0: 哎对，但是可能不会再那么早跟大家见面。
1: 对，
0: 因为这台车呢，可能大家看着啊，就是觉得挺帅气，而且听着参数啊，还有动力啊这些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嗯哼，
0: 而且有一个消息啊，我记得昨天在跟大家介绍的时候，这台车型有一个非常好的亮点，就是它在比赛的时候啊，它是锁定到了400马力，但是现在如果不比赛了，没有这些限制条件了，在我们的大路上行驶呢，动力直接就飙升到了635马力，峰值扭矩是达到750牛米。这一台车对于一个越野车，一个这么大块头的东西啊，
1: 对
0: 它的这个动力总成，能够让它在我们这个可能草原地区啊，或者说这两天正在进行的这个浑身达克的越野拉力啊，
1: 对，
0: 在这样的一个比赛上面，可能表现会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嗯，
0: 但是也非常期待啊，这台车型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那跟大家说一下，这台车有很多的这个模式，比如说搭载了专属的地形模式啊，提供到了沙漠、碎石两大专业的模式，还有呢，更加配备了源自于赛事的一个飞行模式。
1: 火。
0: 这飞行模式
1: 不是真飞啊，
0: 我是比较感兴趣的，不知道这飞行模式究竟是怎样一个飞行，为什么配得上飞行两个字啊。那专用的一个适配的高速的越野呀，腾空落地这样的一个极限场景还是非常好用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开着这一台车，不光是在塔卡尔啊，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各大的越野赛事上，比如说我们的浑身达克越野拉力赛上，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
1: 对，希望大家大放异彩啊。
0: 嗯，
1: 那以上呢是在这个时段跟各位聊到的所有汽车方面的信息，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大，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0: 你说，咱们核桃成了接水性示范灌区了。
1: 接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2: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六成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0: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核桃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2: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3: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4: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5: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6: 350万。
7: 400万。
6: 450万。
7: 500万。
8: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9: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11: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3: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2: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山河四季遇见沿途风光，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为您送上的旅行四季。大家好，我是吕玲。就像是上帝播放了预告，每天的这一时间呢，我们会用声音带您去奔赴山海，感受四季美景。那在今天的节目呢，依然为大家送上的是我们的整。

北京时间的16:06，欢迎您收听整点资讯，我们来关注盟内资讯。首先来关注西盟红十字会积极践行光明型社会公益活动与人道助力型行动。今年以来，已累计筛查7个期限的眼疾患者3803人次，为低收入困难家庭白内障患者实施82例免费复明手术，为低收入困难家庭患者完成膝髋关节置换手术49例。

日前经内蒙古自治区住建厅审定，西蒙残疾人康复中心项目荣获自治区草原杯工程质量奖，也是本批次评选中西蒙唯一获奖项目。继续来关注，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广东省、四川省、云南省、陕西省文史研究馆联合在锡林浩特举办采风写生创作活动，期间分别深入锡林浩特市正蓝旗、泰普寺旗、多伦县等基层一线，用手中的笔定格草原风貌。

我们来关注几组旗舰方面的消息。8月15号，苏宁特左旗巴彦乌拉苏木中煤芒来2×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1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机组运行稳定，经济环保指标全部达标，正式具备商业运营条件。

日前，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的中欧班列经内蒙古出入边境检查总站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查验验放后，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缓缓驶出。这是该站今年检查验放的第3000列中欧班列。

来关注手边最后的一条消息。8月15号 ，Type4 级消费者协会法律服务工作站正式揭牌成立。该工作站是全企首个集法律咨询、纠纷辅助调解、普法宣传于一体的消协专属法律服务平台。感谢收听，以上是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同我一同走入到今天的旅行四季。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0: 新疆。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馆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欢迎您的继续守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旅行四季。那在今天的旅行四季呢，我们把目光去投向锡林郭勒的边境小城二连浩特。二连浩特蒙古语意为色彩斑斓之城，那这个名字的由来呢，与城市周边的那片泛着五色光芒的岩石有关。但是真正让二连浩特享誉世界的是埋藏在这片土地下的远古秘密。
1: 不下月光，可我心中最美的。
0: 二连浩特和这个扎门乌德相隔仅仅是4.5公里，十几分钟的车程就可以跨越国境线，感受两个国家不一样的边城风情。不用长途远行，也不需要这个繁琐的手续，在锡林郭勒二连浩特市，一场说走就走的一个跨境旅行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8月15号，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正式的开通运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8名游客随着首发团启程，踏上了一日游两国的一个特色旅程，开启一场兼具口岸风貌与异域风情的全新的一个文旅体验。
1: 开口却出泪滴，你一直在。
0: 此次开通的跨境一日游大幅地降低了我们的出行门槛，游客呢不需要提前办理护照啊，还有签证，仅凭着本人的一个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向具备正规边境这个旅游经营资质的旅行社报名即可参团。那中国公民边境旅游团队的一个名单填报啊，还有人员信息核查、通行证明出具等全部流程都是由旅行社统一代办的，公安、边防检查等部门在后台并联审批，实现材料提交就可以快速的出证。那通关环节呢，也推行这个旅游团队团进团出这么一体化查验的一个模式，科学规划查验动线，最大幅度的压缩了团队的候检时间，让跨境出行真正实现了说走就走。

我们的跨境旅游行程呢，采用的是分段游览模式，体验多元，而且节奏呢也是比较松弛的。在二连浩特，游客呢可以深度的探访当地标志性的一个文旅点位，矗立于国境线上的国门景区，气势恢宏。登顶呢就可以看到两国边境风光尽收眼底，双号双立界碑更是极具仪式感的一个打卡地标。二连盆地白垩纪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内，远古的恐龙化石呢埋藏遗址，还有这个科普展馆相应，诉说着这片土地的一个远古传奇。101站博物馆呢则记录着万里茶道上的商旅往事。

那我们的旅程完成通关之后呢，便踏入了蒙古国扎门乌德。这座边境小城有着一个鲜明的异域风貌，欧式风格的火车站建筑造型特别的别致，是游客必打卡的城市地标。不远处的国徽广场、苏和巴托纪念碑则展示着这座城市的人文印记。行程中呢，还包含扎门乌德自由贸易试验区免税购物体验，品类丰富的特色商品可以满足我们游客这个消费选购的需求。那么大部分的商铺呢，也是支持微信啊还有支付宝支付的，不用兑换外币也能轻松的扫货。那我们结束了境外的行程，返回二连浩特后呢，游览体验也并未收尾。在傍晚的时分，游客可以徜徉于边境特色的夜市，打卡恐龙主题的灯光地标，在烟火升腾的摊位间品尝地道美食，感受北疆口岸城市浓郁的夜间活力和生活气息，为一日的跨境之旅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连浩特至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的开通，不仅为我们游客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出游的选择，更为文旅发展与口岸经济升级注入了全新动力。长期以来，二连浩特更多被视作为过境口岸，货物集散，列车换轨，游客通关，却少有人愿意停下脚步深度游览。而跨境一日游的常态化运营正在推动二连浩特完成从通关到目的地的一个转变，丰富的游览模式天然地延长了游客在本地的停留周期，直接带动了住宿啊、餐饮、文创、零售等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让口岸流量真正转化为文旅增量。还有更深远的一个意义在于，此次跨境一日游的开通正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依托先行先试的一个政策红利，在跨境文旅领域的率先突破，让文旅往来成为经贸合作之外的又一纽带。

这个夏天呢有一句非常火爆的口号哈，从看完那达慕来二连出趟国的一个爆款口号，如今跨境一日游的一个正式落地，锡林郭勒正在把独特的口岸区位优势一步步的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竞争力。未来随着更多的差异化个性化的跨境文旅产品的推出，这条向北开放的文旅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最后呢，也要温馨的提示大家啊，如果大家要选择这个跨境一日游的话，跨境旅游一定要选择具备真正的一个边境旅游资质的旅行社。出行的时候要保管好个人的身份证件，遵守出入境的相关规定，也尊重当地的民俗习惯。希望大家可以平安开心的出游。

0: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2026年终止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

0: 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4: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5: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6: 海南，我来了，
7: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7: 潜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想搭车去柏林，进行一次疯狂的穿越，看窗外景色的变化，颜色的更改。
1: 我想流浪地球，把脚印留给每一片充满故事的土地，让不同纬度的阳光洒遍全身跃动的细胞。
0: 环球巴士，带我去远方。
1: 一箱行李，一副耳机，
0: 伴着飞机的轰鸣，火车的低语，空气中都是即将启程的兴奋气息。

来两天，我蒙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在25度到31度之间。提醒大家在外出时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蒙多云渐晴，西南风2-3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泰普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4级。

继续来关注西林姑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德市多云见晴，16到28度；乌拉盖巴依虎硕镇多云见晴，15到27度；东乌中沁旗乌里亚泰镇多云见晴，16到30度；西乌中沁旗巴拉盖尔高勒镇多云见晴，15到28度；阿布嘎旗贝利古台镇多云见晴，16到28度；苏云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9到3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8到31度；苏云特右旗萨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8到28度；镶黄旗西马拉格镇多云见晴，16到26度；正镶白旗米安图镇多云见晴，14到25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有小阵雨，13到24度；正蓝旗上都镇有小阵雨，13到2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2到26度。下面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远上都遗址有小阵雨，12到24度；贝兹庙多云见晴，16到28度；蒙古汉城多云见晴，15到28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见晴，14到27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14到2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13到25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12到24度；泰普斯御马院有小阵雨，12到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8到31度；二连浩特市国民旅游景区多云见晴，17到30度；多伦湖景区有小阵雨，11到25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13到24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南部部分路段有分散性阵雨，提醒大家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您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在今天节目呢，同大家分享了二连浩特的跨境一日游，在此呢还要提醒大家一遍啊，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带这个旅游资质的旅行社哈。我们说大美西林郭勒，总有不一样的风景等待着大家前来探寻。好的，朋友们，时间走到了这里呢，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无欲如此，方足以安无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

0: 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璞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祭亲，但不以公祭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是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亦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新征程上，

0: 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爱国奉献、勤俭节约、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以优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3: 家是最小国，
4: 国是千万家，
3: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4: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3: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 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
1: 大家好，我是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我们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最高气温25度至31度，提醒公众朋友们在外出时注意防暑防晒。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西南风2-3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太仆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

0: 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多云见晴，16度到28度。巴彦胡硕镇多云见晴，15度到27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16度到30度。巴拉盖尔高勒镇多云见晴，15度到28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16度到28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19度到30度。二雷浩特市多云见晴，18度到31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8度到28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16度到26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14度到25度。宝昌镇小阵雨，13度到24度。上都镇小阵雨，13度到25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2度到26度。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阵雨，12度到24度。贝兹庙多云见晴，16度到28度。蒙古汗城多云见晴，15度到28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见晴，14度到27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14度到2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13度到25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12度到24度。泰布斯御马院小阵雨，12度到24度。二雷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8度到31度。二雷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17度到30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11度到25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13度到24度。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最新的气象提示。8月18号至19号，南部偏南地区有分散性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8月20号至23号，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东部有中雨。锡林浩特、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二雷浩特、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管支队提示广大的驾驶朋友们，本次降水范围广、强度大，降雨时段请务必不要驾车，不要外出。雨天路滑，视距不佳，请务必降速、控距、亮尾，切勿急刹急转，请合理规划出行，安全第一。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则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7号的晚8点至18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南部部分路段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在这里呢，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西蒙红十字会积极践行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与人道助力行行动，今年以来已累计筛查7个期限的眼疾患者3803人次，为低收入困难家庭白内障患者实施手术82例，免费复明手术，为低收入家庭完成膝髋关节置换手术49例。
1: 日前经内蒙古自治区住建厅审定，锡林郭勒盟残疾人康复中心项目荣获自治区草原杯工程质量奖，也是本批次评选中锡林郭勒盟唯一获奖项目。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广东省、四川省、云南省、陕西省文史研究馆联合在西蒙举办采风写生活动，期间分别深入锡林浩特市、正蓝旗、泰普寺旗、多伦县等基层一线，用手周笔定格草原风貌。
1: 8月15号，苏尼特左旗巴彦乌拉苏木的中煤芒莱二城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一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机组运行稳定，经济环保指标全部达标，正式具备商业运营条件。
0: 日前，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的中欧班列，经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检查验放后，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缓缓驶出。这是该站今年检查验放的第3000列中欧班列。
1: 8月15号，泰普四旗消费者协会法律服务工作站正式揭牌成立。该工作站是全旗首个集法律咨询、纠纷辅助调解、普法宣传于一体的消协专属法律服务平台。
0: 8月14号晚，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启幕。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9支代表队，1000余名基层文艺爱好者踏歌而来，以质朴乡音唱响乡土情怀，以嘹亮村歌礼赞新时代乡村振兴图景。
1: 近日，由通辽市农牧业科学院牵头申报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种新工程玉米育种专项正式获批，争取自治区专项资金1500万元，标志着通辽市玉米生物育种核心技术攻关、种源自主可控能力将迈上新台阶。
0: 16号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1至7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纪元回声巨星演唱会将于9月26号19时30分在包头奥体中心体育场激情开场。
1: 日前，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检测发现75款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移动应用并通报。
0: 近日，微信发布公告称，下架多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
1: 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取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3: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3: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3: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傍晚五点，阳光开始变得柔软，归家的脚步正在靠近，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那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锡林浩特市南郊街道乌日图社区，辖区总面积81.63平方千米，属于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辖区产业呢以集约型重养殖为主。那在2022年的4月，乌日图社区呢政协委员工作室正式成立了，立足辖区的资源禀赋，紧扣基层治理和产业发展重点，坚持倾听民生、惠及民智、反映民意、服务民生的工作理念，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桥梁纽带、建言资政、资源汇聚的作用，找准治理和发展的结合点，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径，补齐辖区发展短板，全力打造生态南郊农文旅融合样板区，以高质量旅植助推社区产业提质增效，群众增收致富。那委员工作室呢，坚持以协商赋能发展，以民意指引方向，常态化地搭建多元的协商平台，精准摸排产业痛点、治理堵点，为产业转型升级夯实了民意基础。
0: 聚焦重养殖升级、马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提升、农文旅融合等重点工作，通过委员常态化入户走访、实地调研、座谈问询等方式，广泛收集社情民意信息，累计开展走访调研10余次，梳理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服务等有效建议10余条。在掌握了一线情况之后，委员工作会先后开展了微协商议事会、种植户交流会、产业互助协商会等专题活动9场次，吸引400余名群众以及经营主体参与当中，推行现场协商加上门协商工作模式，开展面对面协商50余次，累计解决基础设施升级、特色产业培育、基层治理提升等重点难点问题共10余项，调解生产经营矛盾10余起，凝聚起群众同心共建、聚力兴产的发展合力。委员工作室充分发挥委员资源的优势，精准破解辖区传统产业模式粗放、附加值偏低、经营分散等特点，积极建言献策、牵线搭条，推动传统种植产业转型升级，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1: 那在惠民助企的服务方面呢，委员们整合社会资源，常态化开展公益服务活动，累计开展义诊10余场次，服务群众1000余人，开设农业科普讲堂13场次，惠及青少年2000余人次，普及科学种养技术，培育本土产业后备力量，策划举办赛马赛事、亲子研学、文体展演、周末来南郊等文旅活动30余场次，吸引游客20000余人次，继续打造生态南郊文旅品牌，激活辖区的文旅消费市场。在产业转型发展方面呢，工作室立足辖区半农半牧的产业特点，提出设饲圈养、高附加值农作物种植的新型种养模式，创建构建传统种养加周末文旅融合发展格局，积极统筹整合辖区20余户经营主体的资源，引导企业抱团联动协同发展，有效降低经营成本，提升资源利用率，抵御市场风险，持续地放大区域品牌效应，实现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那委员工作室呢，持续的建言必落地、履职见实效，全力推动协商成果转化为发展实际，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拓宽增收渠道，丰富产业业态，全方位激活社区发展动能。
0: 完善基础设施，夯实产业承载底座，聚焦产业配套的短板，推动一批民生基建项目落地实施，完善20公里砂石道路修缮，10公里路灯安装，完善全面改善辖区生产出行条件，绘制特色墙绘50余幅，新建垃圾池5座，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建成标准化公共马场1处，补齐马产业发展配套短板，精心打造6处产业示范点，集中展示辖区多元产业模式，为招商引资、文旅引流搭建可视化的展示平台。搭建助农平台，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针对农产品销售难题，在政府委员的牵头推动下，2025年8月，南郊助农集市正式在乌日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落地运营，坚持公益惠民原则，免费为农户小微企业提供展销平台，营销的收入呢全部返还于经营主体，不收取差价。截至2026年6月，市内集市销售额突破34万元，户外集市销售额突破8万元。同时通过多渠道宣传辖区40余户特色产业主体，大幅提升本土产业知名度，有效带动农产品的销量稳步增长。
1: 其次呢，就是打造特色业态，构建农文旅发展体系，成功注册湘韵南郊、田园南郊区域公用品牌4大类商标8件。依托辖区生态优势，委员工作室助力社区深化政企合作，打造特色的产业项目。2025年，联合内蒙古盛世柳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依托闲置空地，结合青蒿整治行动，科学打造柳兰花花海试验基地，探索可复制的特色生态种植模式。通过委员室呢一系列的扎实有效的履职举措，有效完善了辖区基础设施，优化了人居环境，升级了产业业态，拓宽了增收渠道，社区产业活力持续释放，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显著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持续提升。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额尔敦街道。8月12号，为了丰富辖区儿童的暑期生活，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葛根敖包社区联合华游社区共同组织辖区儿童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民族团结趣味课堂活动。本次活动以探索、传承、协作为主线，采用科普体验、手工创作与趣味活动相结合的形式，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增进友谊，感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魅力。活动中，孩子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走进了社区科普馆，馆内琳琅满目的实验器材瞬间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从光学转盘到电磁加速度，孩子们逐一亲手操作，切身感受科学的神奇力量。这场科普探索不仅激发了孩子们对

0: 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也在互动实践中培养了他们的观察力和逻辑思维力。
1: 是的，那在手工创作的环节当中呢，志愿者为孩子们准备了56个民族转盘花束材料包，环节花就这样在稚嫩的小手中悄然绽放。紧接着，孩子们又化身为小小艺术家，用各色五谷杂粮拼贴出象征团结的16子画作。一颗颗饱满的谷物在孩子们的巧思之下化作紧紧相拥的16子，生动诠释了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刻寓意。随后呢，大家又开展了热身破冰游戏、石头剪刀布、鸡蛋变大鸡以及袋鼠跳、赶马入笼、筷子运乒乓球等趣味运动。孩子们在合作当中学会沟通，在竞争里懂得尊重，场上胜利的欢呼声与鼓掌的掌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动人的团结乐章。
0: 此次趣味课堂是推动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通过玩中学、学中悟的方式，各组儿童在共同体验当中增进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展现了新时代儿童阳光向上、团结友爱的精神风貌。
2: 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4: 螃蟹又横穿马路，
3: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4: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5: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三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

0: 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风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10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

幽深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2: 回来各位听众，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察哈尔社区。为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丰富离退休干部精神文化生活，近日锡林浩特市委老干部局联合市老年大学察哈尔社区举办党旗印桑榆奋进新征程第二届老年人趣味运动会。本次运动会充分贴合老年人的身体特点，摒弃高强度的竞争项目，完全采用安全益智趣味的闯关模式，兼具红色教育意义和休闲体验价值。活动吸引众多老年人积极参与，各参赛队伍精神饱满，配合默契，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群体乐观向上、积极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3: 那运动会呢，紧扣长征峥嵘历程，因地制宜地设置了六大安全趣味红色闯关关卡，让老同志在运动体验中沉浸式地感悟长征精神。此次运动会呢，集红色教育、健体娱乐、邻里交融于一体，以沉浸式闯关体验引导老年群众重温红色历史，强健身心体魄，不断地充实老同志的精神文化日常，满足多元文娱需求。下一步呢，锡林浩特市委老干部局将持续地整合各类资源，常态化开展适老化文体活动和红色教育活动，精准地做实做细老年群体服务工作，持续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氛围，助力广大老年人乐享幸福晚年，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2: 继续来关注昔日塔拉街道。近日以手拉手心连心，各族少年一家亲为主题的民族团结少儿演讲比赛在锡林浩特市昔日塔拉街道乌兰社区精彩上演。来自辖区的各族少年儿童依次登台，用稚嫩而真挚的言语讲述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诉说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温情温暖情谊。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小选手紧扣主题，结合自身经历和感悟，从不同角度讲述了发生在校园社区的民族团结动人故事。在他们当中，有人讲述了不同民族学习同学在学习当中的互相帮助，在生活当中共同成长的点点滴滴，有人分享了社区里邻里之间的互敬互爱、亲如一家的温馨场景，还有人抒发了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热爱之情。小选手深情并茂的讲述，让一个个故事鲜活而生动，深深打动了在场的观众，现场时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3: 是的，那本次比赛呢，共有20名小选手登台展示。比赛采用呢现场打分制，评委们根据演讲内容、语言表达、现场效果等方面对选手进行综合评价，最终评出风采展示奖9名、优秀奖5名、3等奖3名、2等奖2名、1等奖1名。此次活动呢，不仅为辖区各族

0: 少年儿童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能力的平台，更是一堂深刻的民族团结教育实践课，有效促进了各族青少年之间的了解与认同，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1: 小区道路干净通畅，楼道环境整洁有序，物业服务高效暖心。走进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街道的许多小区，整洁宜居的环境和谐有序的治理氛围扑面而来。近年来，保利根街道持续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精细化治理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以前的楼道杂乱昏暗，住着不舒心，还存在安全隐患。经过持续的整治，小区干净敞亮，秩序井然，居住环境发生了实在的大变化。这是辖区的王大姐谈起了小区的变化，满心欢喜。
0: 那保利根街道呢，老旧小区平房片区比较集中，人口密集度也比较高，是基层治理的重点难点。为彻底的破解治理瓶颈，街道建墙网格党组织体系，整合网格员、楼栋党员、志愿者、物业工作人员力量，构建街道统筹、社区牵头、党员带头、物业联动、群众参与的共治格局，依托红色意识阵地，常态化的收集民情、化解纠纷， 打通民意沟通、问题处置的闭环渠道，实现小区事务有人管、群众诉求有着落。 为了营造干净整洁的宜居环境，保利根街道扎实地开展全域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对老旧小区、平房区、背街小巷、闲置边角地带开展拉网式的排查整治，工作人员与党员志愿者集中地清理楼道垃圾杂物、废弃家具、 积存垃圾，重拳整治撕搭围栏、侵占绿地、墙面小广告、非线充电线等顽疾，同步的规范非机动车停放、补齐环卫设施、清理杂草，全方位的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彻底的改善了辖区的人居面貌。
1: 同时，针对夏季蒿草生长旺盛、易引发过敏的问题，组织机关、社区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包联单位等多方力量，对辖区重点区域的蒿草进行人工拔除和集中清理，有效降低蒿草花粉的过敏风险。 在环境提质的基础上，街道深耕红色物业建设，着力破解物业服务不规范、响应不及时、管理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同时搭建社区、物业、业主三方意识平台，规范业主自治管理， 推动小区公共事务公开透明，针对无物业的零散楼栋，落实街道兜底管户模式，实现辖区治理无盲角、服务无死角。
0: 如今呢，保利根街道辖区人居环境持续的优化，物业服务呢也是日趋的规范，群众主动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不断高涨，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氛围也越发浓厚。下一步，保利根街道将持续的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模式，常态化抓实环境整治，规范物业服务管理，持续补齐民生短板，提升治理精细化水平，全力的绘就整治宜居、和谐
1: 幸福的基层治理新画卷。以上就是本期你好社区为您奉上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和守候，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 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无欲如此，方足以安无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 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

0: 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璞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筑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2: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 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 兆赫，在每天晚上的同一时间18点到18点30分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晚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有如下安排，绘本有声音呢要和小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皮克的故事第六集，那趣味知识铺呢，我们来继续讲寻梦中国河南省的第四篇。讲到哪儿了呢？我们一会儿再和小朋友们分享答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话不多说，先来听故事吧。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2: 小朋友，我们要接着收听系列广播剧《皮克的故事》了。今天我们要听的是第六集《我要死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请小朋友们仔细的听吧。
3: 小朋友，你好，我是皮克，你一定还记得我吧？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就要离开你们了，也就是说我要死了。事情是这样的，这几天天气太热了，我整天待在家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就只好天天睡觉。这不我又困了。别叫了，花花，没看见我困吗？要出去你就自己出去吧。哎，你干什么呀？我不想起床。花花，你别老是拽我呀。好了好了好了，你别总是管着我嘛，我多睡一会儿又怎么了？
4: 快起来吧，皮克。我说亲爱的，你已经睡了整整一个上午了，你瞧，连花花都对你不满了。
3: 真累死我了。
4: 哎呀，你睡在床上还要叫累，你可真会说笑话。快起床，该吃午饭了。
3: 爸爸，咱们吃什么呀？
4: 只好吃点面包，喝杯咖啡吧。
3: 哎呀，我一点都不想吃东西，我就想睡觉。我不会忘记你的，花花。你想来点什么呀？想吃牛排？那可不行，只好让你吃点牛肉汤吧。花花，你就将就点吧。
4: 那你呢，皮克？你吃点什么？
3: 我什么都不想吃，我要先去洗个淋浴澡。
4: 好吧，你去吧，我可要先吃了。
3: 哎呦，哎呦，嘿，哦，这水可真凉哎，我太冷了，太冷了。哎呀，一天到晚真是太没意思了。我又困了。哎呦，花花，你别拉我，别拉我，我不睡了，我真的不睡了。哎呦，你急着点。你是条好狗，好狗还不行吗？走吧，咱们到阳台上去玩会儿去吧。阳台上太晒了，咱们回屋去吧。 我不是花花，我只在床上躺一小会儿，你别总是把人看成懒鬼好不好啊。哎呀，爸爸上班去了，家里可真没意思。干什么爸爸？哎，你把这本书拖过来干什么呀？哦，你是让我看书呀？好，我看书还不行吗？

0: 没意思了，我还是看看后面吧。病行性瘫痪症，哦，这是本医学书。什么叫进行性瘫痪症呀？坏了，你别动啊！别动，这种病一般发生在夏季，这种病的症状比较明显，发病前浑身很疲劳，出虚汗，全身无力，不想吃饭。这好像说的是我呀，我现在就是浑身没劲儿，老是出汗，也不想吃东西，该不会得这种病吧？哎呀，别捣乱花花了，这种病三天后会出现舌头发白、干燥、眼睛发炎、红肿、呼吸困难，最后最后死亡啊！哎呦，哦，爸呀，快把小镜子给我交来，谢谢。啊，哎呀，我的舌头也发白了，啊，眼睛也红了，好像。好像呼吸也不顺利了，哎呀，我要死了，亲爱的花花，我要死了，以后你再也见不到我了，咱俩就要永别了。不，花花，你别管我，我要去和我的朋友们永别，和他们说上最后一句话。山姆大叔。
1: 皮哥，怎么了？干嘛垂头丧气的？是谁欺负你了？大叔去给你出气。
0: 不，大叔，我是来和你永别的。
1: 嗯、
0: 啊。大叔，我要死了。
1: 哎呀，孩子，我看你是疯了。
0: 我没有疯，我得了不治之症。永别吧。
1: 哦，坚强些，孩子。上帝保佑你。
0: 警察先生。
2: 啊，是皮克。哎呦，怎么了？怎么愁眉苦脸的？
0: 警察先生，我要死了。
2: 什么？你要死了？
0: 是的，我得了不治之症，我要死了，永别吧。
2: 哦，我可怜的孩子。

0: 们一块玩吧。
1: 我是来和你们永别的。
0: 皮克，你怎么了？为什么要永别？
1: 我得了不治之症，我要死了。朋友们，永别吧，你们再也见不到我了。
2: 我真希望这不是真的。
1: 皮克，你没别的办法了吗？我只好去死。朋友们，请别忘了我。
0: 呱呱，咱们回家吧。
3: 皮克，皮克，你在干什么？
1: 爸爸，您回来了。
3: 皮克，你怎么了？看上去你好像病了，要不要去医院？
1: 不必了，爸爸。
3: 不，孩子，你的脸色不大好，我看咱们还是去医院，让医生给你看看。
1: 爸爸，别再为我忙了，我想再和您说几句话。
3: 皮克，你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爸爸，现在我也不瞒您了，爸爸，我得了一种不治之症，我快要死了，爸爸。
3: 皮克，你胡说些什么了？
1: 爸爸，您千万别难过，我已经把一个星期的饭都做好了，放在冰箱里了，您饿了就吃吧。
3: 皮克，你说什么呢？你是不是在演戏？
1: 不，爸爸，我真的病得很重，我已经把我的遗物都收拾好了，只是画画以后要托您好好的照看他了。
3: 皮克，皮克，你听我说，你是请哪家医院的大夫看的？
1: 是书上写的。
3: 哪本书？
1: 就是这本。
3: 哦。
1: 爸爸，
3: 皮克，我说亲爱的皮克，你可太伟大了，这是本给马治病的兽医学，你说的这种病啊，只有马才可能得。
1: 那么说我不会死了？
4: 皮克的故事我们就听到这儿了。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小朋友们，稍事休息，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接下来的时间呢，寻梦中国，我们来讲河南省的第四集哈，讲哪里？讲开封，东京梦华。开封的美妙啊，就在于它曾拥有盛名，如今呢又低调随和，但那些真实发生过的熠熠生辉的故事，都将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毫不夸张地说啊，在河南这片土地上，古都遍布，且每个古都呢都有着自己的个性。郑州端庄，洛阳温柔，而开封则像是成熟的少年，满身朝气地从市井中打马而来，却在热闹的烟火气里沉默不语。如今的开封或许已经算不上

让中国城市里的佼佼者，但作为北宋时期的都城，它的繁华是当时任何地方都难以比肩的。作为古都呢，开封极负盛名，除了开封这个县用名，历史上啊，它的曾用名那可真不少，比如汴京、汴梁、汴州、东京都是它曾经的名字。区别于其他古都的沉重，开封是充满生机的。在文化韵味十足的大宋，开封的浪漫和热闹都代表着都城的精彩风貌。这种古都血脉啊，使得它即使在历史的变迁中失去了都城的地位，依旧有一种骨子里的华贵。开封呢，位于河南省中东部，属于中原腹地，它的西边是河南省省会郑州。即便是在河南省这样古都遍地的地方，开封也算得上是资历极深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呢，曾有战国魏、五代梁、晋、汉、周及北宋、金七个朝代在此建都。开封七朝古都的别称，那也是家喻户晓。其中啊，北宋时期的开封那是最风光的。作为北宋的都城，开封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市，极尽繁华。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小朋友们来分享吧。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好了，小朋友们，那今天的童谣坊呢，我们来和小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童声版的《亲爱的旅人》呐。我相信很多小朋友现在可能还在外地旅游呢，也有一部分小朋友已经回来了，收收心，补一补假期作业，可能要准备开学了。但不论是什么，我希望小朋友们在外地旅游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那些自己未曾踏足的知识面，掌握更多的知识。那么今天呢，伴随着这首歌，我们的超级同学就要结束了。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见。

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

0: 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也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3: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2: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4: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7: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7: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9: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 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8: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9: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5: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李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李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11: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两天两夜的，基本上排了有160-170亩了。
10: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12: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13: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12: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4: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未来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5: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6: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5: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7: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1: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时间里，让我们邀请嘉宾主持李益多老师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四书之一的《大学》。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讲到了怎么样做能让我们的心正，也就是说呢，我们要保持心平气和，不要过于愤怒或者恐惧，还有好药忧患等等。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 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 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20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 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

0: 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呢、啊，怎么能够全面的判断，全面的看待问题。
1: 哦，
0: 哎，那好而知其恶，就是说我很喜好，打个比方说，是吧？
1: 嗯，
0: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人的特点呢，往往是和自己同类的人我比较欣赏。
1: 对，
0: 那和我不同类的，比如说我们兴趣、志趣、爱好不一样的人，
1: 那肯定就不太愿意跟他接触。
0: 哎、或者我们讲就是非我的族类，是吧？
1: 嗯、
0: 不是我的族群，
1: 嗯，
0: 不是我的团队，
1: 嗯，
0: 啊，甚至不是我的国家，啊、
1: 嗯，
0: 那我这个往往都觉得有一定的距离感。
1: 对，
0: 那是我们自己的兴趣爱好的，甚至是我们团队的、我们的民族的、
1: 嗯、
0: 啊，我们同一个村子的，是吧？
1: 嗯、
0: 哎，或者这个性情相投的，我往往就比较喜欢。
1: 对，
0: 那我做出判断的时候呢，往往和我相同的人呢，我就比较欣赏。
1: 对，我就给他的正面评价比较多，
0: 哎、比较高，我就说他就是好人、
1: 嗯、
0: 啊，所以我们都看到他的好，是吧？
1: 嗯，
0: 那对于我们不太喜欢人，我们就说他不好，然后就说他都不好。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往往就不容易客观冷静的全面的来看待。
1: 对，我们认为这个人好的时候，其实只是因为他跟我们的兴趣爱好比较一致，
0: 对对，
1: 我们喜欢他。
0: 对，
1: 那也可能不知道他的缺点，是吧？
0: 对，所以呢，我当时刚看到这句话叫好而知其恶，是吧？
1: 嗯，
0: 恶而知其美。哎呀，我看完之后我挺震惊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句话实际上是点醒了我们日常生活里头我们经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说我喜欢他的时候就说他好好好好，我不知道他还有不好的地方。
1: 嗯，
0: 是吧？我当一讨厌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说坏坏坏坏，我不知道他还有好的地方。
1: 是不是就像谈恋爱期间，如果
0: 对呀、啊，最典型的是吧？
1: 嗯，对。
0: 所以你看那个谈恋爱的时候，当时叫做这个情迷嘛，
1: 对
0: 吧？情迷，然后情生智隔、
1: 嗯，对，
0: 情一生我智慧就没有了，都好。哎呀，世界最完美的，
1: 嗯，
0: 仙女啊，天使啊，男天使、女天使、啊，互相看对方啊，
1: 嗯、
0: 看得好的不得了，
1: 全都是优点，
0: 全都是好的、
1: 嗯，
0: 一切都认为他是好的，
1: 嗯。
0: 然后等到真在一起结婚了以后，会发现他怎么缺点那么多？
1: 对，
0: 最后又发现时间长了以后，发现都不好。全都不好，
1: 甚至有些缺点自己根本无法接受，
0: 对，我难以忍受，天天盯着他的缺点，最后发现他全都不好。
1: 嗯，
0: 其实是怎么样呢？其实用这句话来讲，叫如果我们能做到了好而知其恶，虽然
1: 嗯
0: 他这个人啊、我们比较欣赏他比较好，
1: 嗯，
0: 但是我们还能看到他身上呢也还
1: 有
0: 一些缺点，
1: 嗯，
0: 哎，那这些缺点呢，我们在跟这个人交往的时候，我们除了去这个向他学习，是吧？
1: 嗯，
0: 然后向他这个亲近他，因为他有优点以外，那么我们要对他的缺点怎么去包容，怎么去理解，是怎么能够哎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啊，让他慢慢意识到这一点。
1: 对，
0: 那反过来说，我们真开始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你应该不要忘掉了。
1: 嗯，
0: 我们讨厌他，虽然我们现在可能看他的缺点难以忍受，
1: 嗯，
0: 但是他身上还有很多很多优点，
1: 对，
0: 很多很多的好处，甚至有很多很多的恩德，
1: 是
0: 啊，比如说我们夫妻在一起家庭生活多年了，
1: 嗯，
0: 那可能确实有一些习惯确实难以忍受，那有的人说打呼噜是吧？
1: 嗯，
0: 那打呼噜可能难以忍受，可是打呼噜虽然难以忍受，但是我们观察一下，那在家庭生活中。太太照顾先生，先生为家庭的付出，那十几年、几十年在一起，那让我们感动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
1: 对，我们要多想一想他的好。
0: 对，所以当讨厌一个人的时候呢，就要多想一想他的好。
1: 对，
0: 当我们特别欣赏一个人的时候呢，就要冷静的看一看他的缺点。
1: 缺点。嗯，
0: 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判断呢就容易准确了。
1: 对，我就听有一位母亲啊，她很有理智，当她的女儿兴致勃勃地给她描述她的心上人的优点的时候，妈妈说：“你现在不冷静，你现在最好就是不要做出是不是要嫁给他的判断。
0: 对，
1: 你现在先找找他的有什么缺点，然后再跟我说。”
0: 哦，那这个母亲就是都是过来人了，
1: 过来人，很
0: 有，所以
1: 有
0: 的时候这个我们经常讲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1: 对，
0: 是吧？有时候这个老人呢、啊，长辈啊。他这个是非同小可的，
1: 三言两语就道出了问题的本质、
0: 哎、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作为年轻的朋友啊，比如说不愿意听父母的，觉得你都是老调常谈了，
1: 嗯，
0: 啊，觉得你也不一定了解我们，
1: 嗯、
0: 啊，我们现在的很有特色啊，我们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
1: 然
0: 后我那个因为都在创新嘛，
1: 嗯、
0: 啊，虽然创新，但是人面对的问题是没有创新的，
1: 这些问题从我们的父辈到我们都是一样的
0: 啊，对，不光是古代老祖宗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2: 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0: 说我们的选择人生的方向，
1: 嗯，
0: 然后选择工作，选择伴侣，
1: 对，
0: 然后呢生儿育女，
1: 对，
0: 夫妻关系的处理，孝敬双方的父母，
1: 嗯，
0: 处理好婆媳关系，是吧，
1: 嗯，
0: 处理好这个叫翁婿关系，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千百年来没有变的。所以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说中国的老祖宗的智慧，为什么现在我们还在用呢，因为几千年几万年来都在使用，而且用这个方法都处理得很好。
1: 嗯
0: 啊，那所以这个您刚才讲的这个家里头如果有长辈啊，有母亲啊，
1: 嗯，
0: 其实我们应该多听他们的意见。
1: 对，
0: 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
1: 我们在那个时候比如说正在沉浸其中的时候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只要跟我们想法相悖的
0: 对，
1: 一概否决。
0: 一概否决。所以这个时候呢，嗯，我想呢，作为父亲和母亲，作为长辈，有的时候要留一些空间。
1: 哦，
0: 就是说让孩子自己觉悟。有的时候叫不撞南墙，
1: 嗯，不回头，
0: 不回头。但有的时候你硬给他拉往回拉，他会很生气的。
1: 对，
0: 觉得你不理解我啊，那你们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我的看法多么的正确呀，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父母有时候要忍。
1: 哦，
0: 要忍什么呢？要把对孩子那份这个极其想要保护他的这个心呢，要把它放一放。
1: 哦，
0: 要让孩子在人生的这种沙场上，或者说人生的这种，
1: 嗯，
0: 叫什么呢？这个社会中啊，让他自己去磨练。嗯，自己去历练，因为他撞一下以后，
1: 嗯，
0: 如果是好的他一定能成，
1: 对，
0: 如果是不好的话，他撞了南墙以后呢，他会头破血流，
1: 嗯，
0: 他会来回头，可能这个头破血流会引致他五年八年十年的人生的惨淡，
1: 对呀，啊，
0: 但是这是他必要的。
1: 哦，
0: 因为我们现在把他拽回来了，他心中会不满，他不见得能接受，他过两天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1: 嗯，
0: 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成长。
1: 哦，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养女儿的家长的话，就会觉得那用我女儿这个一生的婚姻做赌注，
0: 那很不容易，
1: 然后再有了孙子，然后两人又过不好，
0: 那很不容易的。
1: 是啊，
0: 但是呢这个时候呢，都实话说都是有点那个叫做临阵抱佛脚，有点来不及了。其实最早的教育是应该在很早很早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开始。
1: 哦，
0: 在他还没有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从小就告诉他对人的判断，甚至我们父母呢，
1: 嗯，
0: 要把这一套呢给他做出来，然后孩子从小就会了，比如说刚生下来就看着父母啊，
1: 对，
0: 一直养到十八，养到二十，养到22、28，他父母早都给他铺垫好了，所以他自然而然到那个时候呢，他就会冷静理智了。
1: 哦，
0: 如果我们平时都没有这种教育，他突然他到23的时候来这么一档子，那我们都抓瞎了。
1: 哦，就是说我们的教育要入手早，
0: 要入手早，要动手快，
1: 要
0: 动手早，而且这个作为父母，作为长辈来讲，提早做准备。那怎么提早做准备呢？其实我觉得自己我们先要学习。
1: 对，
0: 也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看孩子这么迷糊，观察一下自己，
1: 嗯，
0: 我们年轻的时候同样迷糊了
1: 啊，
0: 哦，甚至我们现在还在迷糊呢，
1: 哦，
0: 都很难说，
1: 嗯，
0: 你看现在孩子这么迷糊，那我们现在在面对情感的时候是不是能把握住？人到中年正能把握住自己的情感吗？
1: 嗯，
0: 如果我们人到中年现在尚且都把握不住自己的情感的时候，我们要求孩子在那个十几岁20多岁的时候把握住都很难的。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时候都要反过来呢，作为父母长辈来观察自己，
1: 嗯，
0: 那我们给孩子做了什么榜样，然后让他平时做好准备，这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就会知道，哎，当面临这些问题来临的时候，
1: 嗯，
0: 从小形成的人生的冷静，
1: 嗯，
0: 理智全面，是吧，
1: 嗯，
0: 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恶这个也是恶哈，啊，这读成恶，
1: 嗯，
0: 啊，恶我讨厌他，厌恶他，但是呢我还知道他能够发现他的好处，他看人就看得比较全面。
1: 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喜好他还能发现他的缺点，
0: 对，
1: 不喜欢他还能发现他的优点，这样的事情是很少的
0: 啊，这个世界上是比较少的这样的人。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10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
0: 那这种方法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种训练方法。
1: 嗯，怎么训练？
0: 这个训练方法有的时候会比较显得比较稍微的叫做冷酷一点。
1: 怎么训练呢？
0: 但是呢，我是比较喜欢的，因为我是做律师工作的嘛。
1: 嗯，
0: 我经常做这样的这种，我工作就这么做的。
1: 嗯，
0: 其实这就叫做利弊分析。
1: 哦，
0: 就是任何一件事情，它都有利有弊的。
1: 对，我们做出的任何一个选择也是这样。
0: 我们做出选择往往也是有利弊的。
1: 嗯，
0: 说做出一件事情来完全没有弊，只有利，特别少，几乎没有。
1: 对，
0: 那只是说利大还是弊大。
1: 嗯，
0: 那么要做一个权衡，当然这时候权衡有点不太好办。什么叫利？什么叫弊？是吧？是赚钱多叫利呢，还是说一个人的道德境界、整个人生的提升叫利呢？这涉及到人生的评价标准问题。
1: 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
0: 对，但是我觉得，首先我们价值标准比较确定的情况下，是吧？我的人生是要向上走的。
1: 对，
0: 向幸福、快乐、美满。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大家共同成长，助人为乐，与人为善，成人之美。
1: 嗯，
0: 哎，我们是这样一种人生境界，把它作为我们一个标准，那我就开始来评估。
1: 哦，
0: 那任何一件事情，我就说这件事情来了以后，它有哪些让我的成长有哪些好处？那会不会有不好的地方？那这个人他本身啊，这件事情他的长处来了以后，他的长处都有哪些？他的短处都有哪些？它的缺点都有哪些？它的优点都有哪些？我先进行一个评估。
1: 哦，
0: 那刚开始的时候，我说我们有点冷酷，就是这样。你说正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开始评估，是吧？
1: 对，
0: 这个一般来说呢不太愿意了。
1: 嗯，
0: 还在那个时候还能评估出来的人，我觉得已经不是一般的人了，是吧？那我很讨厌他的时候，要跟他决裂的时候，还能冷静的评估这个人的好处和优点。
1: 嗯，
0: 这件事情我已经不想做了，我甚至要起诉他的时候，我再能不能评估一下他的立场、他的原因、他的可怜悯之处、他的可理解之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也是一种换位思考，也是一种替他人思考，也是一种全面的思考。
1: 那有一些女性朋友都会说，好像女人的这个直觉有的时候比较敏感，要不要相信我们的直觉的判断？
0: 直觉我觉得得看我们自己的直觉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的。
1: 哦，
0: 如果我这个基础已经是比较宽广的胸怀，
1: 嗯，
0: 是吧？比如说我对这个家庭负责任，
1: 嗯，
0: 我对双方的父母负责任，
1: 对，
0: 我对我的孩子负责任，是吧？我对我的社会负责任，我对我自己的生命负责任，我已经是这样一种胸怀，这种直觉就可以考虑了。
1: 哦，
0: 如果我现在只是为我自己着想，我的小日子，是吧？我的这个个人的生活，我个人的利益，那我考虑就不全面，这种直觉就不一定准确。
1: 哦，是有道理。
0: 我可能只觉得你对我好不好，但是对我好不好，我没有考虑对对方的父母好不好，
1: 嗯，
0: 对我的父母好不好？要比如我是个男孩子。那我男士其实也有直觉，不光女士有直觉，
1: 对，
0: 是吧？你看，尤其是这个情感呢、啊，甚至有些商业判断呢，它其实也是直觉判断，
1: 嗯，
0: 很多不是理智判断，
1: 对。
0: 那么这个直觉判断呢？

0: 说他跟价值观有关，那我就说哦，这个人很好，他对我很好就可以了吗？其实如果我心中还在考虑着双方的父母的时候，我如果娶一个太太，我可能还在想，除了对我好，那对我的母亲好不好？
1: 对我们的弟弟妹妹会怎么样？
0: 对我的家庭好不好？
1: 对，
0: 是不是？然后他对他的父母好不好？
1: 嗯，
0: 如果一个人，一个男孩子对他自己的父母都很冷酷，他现在对我很好，那我就会怀疑了，
1: 他的这个好到底是真好还是假好？
0: 对呀，他对他的父母都可以抛弃他不管，
1: 嗯，
0: 对他的父母可以丢在家乡不管不顾，然后他现在对我好得不得了，哎呀，晚上半夜都给我送糕点呐、啊嗯，我生病了很好照顾我呀，钱财都让我花，给我买好衣服化妆品呐、啊，
1: 嗯，
0: 但是他对他的父母都很冷酷，
1: 嗯，
0: 那我将来年老体衰的时候呢？我将来人老珠黄的时候呢？将来比我更漂亮的、更年轻潇洒的人出来的时候呢？那我们是不是也会像他的父母一样被抛弃掉呢？
1: 对，这些都是要值得冷静的反思的。
0: 这其实也是属于啥呢？叫做好而知其恶。哎，
1: 对，
0: 我现在虽然很喜欢他，但是我要看一看他是不是还有一些对待他人、对待周围的亲人朋友的这种、
1: 有一些不太好的、
0: 不太好的地方。然后我要反思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值不值得我把一生托付给他，值不值得我把他一生和我的生命结合娶进家里来。如果一个女子只是吃喝玩乐，只想自己过好日子，对她的父母都很冷酷，对她的姐妹、兄弟姐妹都很这个冷淡，
1: 嗯，
0: 那么把这样一个太太娶到家里来，放心，她一定不会帮助我们照顾公公婆婆的。
1: 哦，所以说我们的不管是作为男性还是女性，也不管是在对待我们的工作问题，那尤其是对待情感的判断上，
0: 对
1: 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不是有一句话说吗？婚前要睁大眼睛，婚后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确呢，我们要做到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不断的去努力。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呢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河，网址www.51cjh.com。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儒家思想的薪火相传，塑造了一代又一代具有极强的责任感的仁人志士，祖逖、辛弃疾、于谦、林则徐等等，他们用满腔的正义负起了对家国的责任。陶渊明、李白、杜甫、顾炎武、梁漱溟以一身傲骨挺起了知识分子的脊梁，这些流传千古的大人物们所体现的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责任观。一个国家，一个社团，拥有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谋士，真的是一国之福。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则故事。晋献公死后，他的五个儿子为了争王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公子重耳遭受陷害，逃到敌国。后来，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夷吾当上国君，这就是晋惠公。为除后患，晋惠公派人前往敌国刺杀重耳。重耳连夜离开敌国，带着胡言等人再次逃难。他们一路逃跑，风餐露宿，历尽艰辛，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不得不靠野菜充饥，甚至乞讨度日。他们先后到过魏国、齐国、宋国、郑国、楚国，最后到达秦国。在整

0: 各逃难的艰苦岁月里，胡衍紧跟公子重耳，助他度过重重难关。秦穆公一心要帮助公子重耳返回晋国做国君， 便于公元前636年出动大军亲自护送他。 到了黄河，秦穆公分一半的人马送给重耳过河，自己呢留一半人马在黄河的西岸接应。上船的时候，公子重耳的随从把逃难时用的物品全都搬到船上，一样也舍不得扔掉。重耳见了哈哈大笑，他说，我回去做国君要什么有什么，还要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干什么呢？ 说着，吩咐人们把东西撇在岸边，人们七手八脚地把这些东西扔到岸上，有的把破衣旧裤丢到河里。忠心耿耿的胡衍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中十分难过。他想，公子为得富贵，先忘贫贱，将来怎么会是个好君主呢？于是 他把秦穆公送给他的一块白玉拿出来，对重耳说，如今公子过河，对岸就是晋国了，您内有大臣，外有秦国，我就留在这里吧，现奉上这块白玉以表我的心意。重耳一听十分诧异，他说，我全靠你们的帮助才有了今日， 大家在外面吃了19年的苦，现在回去有福同享，您怎能不回去呢？胡衍说，以前公子在患难之中，我还有些用处，现在公子回去做国君，情形不同了，自然另有一批新人使唤，我们就好比这些旧衣破鞋，还带回去做什么呢？ 重耳听了恍然大悟，只怪自己不该得意忘形，红着脸流着泪对胡衍说，这全都是我的不是，做人应该保不忘机。说着又吩咐人们把破烂东西重新装到船上，他们过了黄河，打了胜仗，重耳做了国君，是为晋文公。 正因为有了胡衍这样的谋士辅佐，忧其君之忧，晋文公重耳才成就了一代霸主的伟业。确实，身边有这样对自己负责的忠诚之士，何愁大事不成呢？为了培养责任意识，我们需要在平常的生活当中立事练心，渐渐地养成大责任观。 让我们向历代的民族英雄和志士仁人学习，汲取他们的精神营养。当今的时代，外面的世界实在是太精彩，各种诱惑接踵而来，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莫大的考验。身处大千世界，当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时刻记住且慢行乐，切勿忘忧。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荣。

0: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讲讲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首先，我来问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1: 我提倡使用消毒餐具或自带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0: 很好，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
2: 我觉得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很重要，比如说出门随手关灯，拒绝长明灯、无人灯，用水时控制水流，用水后及时关紧水龙头。
0: 同学们说得很好，那你们了解3510出行吗？
3: 老师，什么是3510出行呢？
0: 3510出行指的是出门在外，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车，10公里内坐公交，远距离出行要绿色驾驶的环保出行理念。除了这些，生活中还有好多细节可以做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2: 节能低碳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关灯节水多步行，绿水青山带笑颜。
4: 嗨，我是一个牛奶纸盒，
5: 我是一个玻璃瓶，
4: 我们相爱了。今天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一起迎接新生，他来了。
6: 嗨。
4: 哦不，他被放进隔壁了。
7: 交通92.3提醒您，废纸、玻璃、塑料、金属和布料都属于可回收垃圾，养成好习惯，从现在开始。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镶黄旗传统奶食创造出6亿元产业链。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他们四起永旺村丰收加速度，清晨在枝头，当晚进北京。
2: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圆满落幕，锡林郭勒盟代表团斩获佳绩，展现昂扬风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镶黄旗依托察哈尔千年奶食文化底蕴，走出了一条以传统工艺为根、标准化集群发展为路径的草原奶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子，成为特色产业富民强旗的典型实践。西蒙荣媒记者乌云塔纳、薛静、武承泽、袁宝乐、方明报道。
3: 一大早，在镶黄旗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园内的文贡浩尼沁奶酪店已是一派繁忙景象。工作人员将鲜牛奶进行加工、炒制、定型等一系列工序后，一块带着草原原生香气的奶豆腐就做好了。除了奶豆腐，这里还保留着黄油、酸酪、奶皮等6大类传统奶制品的制作工艺。从2016年成立至今，他们坚持传统制作方式，保留鲜牛奶的营养成分，同时不断在加工工艺上提档升级。如今年收入可达到70到80万元，把小奶食做成了稳定增收的好生意。镶黄旗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园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检验，构建起小群体、大规模的集群发展模式，彻底破解了过去分散生产、标准不一、监管困难的行业顽疾。镶黄旗文贡浩尼沁奶酪店负责人格日勒·七木格。
4: 给我们免费提供了这500平方米的厂房，我们旗党委政府在各个方面给予我们很多帮助。
3: 政策的支持如影随形，为家庭作坊的蜕变注入了动力。在新宝拉格镇，宝英乌利吉夫妇用20年时间将一家临街奶食品小作坊经营得有声有色。从最初日销百斤的家庭生产，到如今日均加工鲜奶900公斤的规模化经营，这一路走来，既有夫妻俩的勤劳付出，也离不开政策的大力支持。诺明塔拉奶食店负责人宝英乌利吉。
5: 政府和市场监管部门给过我们10万元的贷款，用于店面设施设备的升级改造。
3: 好的政策托举起奶制品产业的发展底气，而扎实的奶源基地则是整个产业行稳致远的根基。如今镶黄旗奶制品的奶源主要来自标准化奶站和周边牧区，并以合作社、家庭牧场为载体，以养殖户为主体，系统推进奶源基地建设。镶黄旗农牧水利科技局副局长乌日恒。
6: 我企累计投入5400万余元升级奶源基地，目前呢，全企奶牛存栏达到了2.6万头，2025年鲜奶产量达到了6.3万吨，奶源基础扎实。同时呢，我们完善了产业配套，现有合规的奶食品手工坊呢有126户 ，SC 企业呢有3家，建成了专业化奶制品产业园区，配套持证 CMA 检验检测中心和传统奶食展厅，形成了养殖、供奶、加工、检测、销售一体化的全产业链闭环。
3: 2025年，镶黄旗奶酪年产量达4100至4200吨，单品年产值1.6亿元至1.8亿元。目前拥有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主体25家，本土特色奶食品商标27个，奶业产业辐射带动饲草、包装、物流等配套产业发展。全产业链年产值超6亿元，吸纳就业3000多人，人均年增收10000元以上，切实做到了产业富民、产业兴旗。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初秋时节，泰普四起幸福乡永旺村51座蔬菜大棚里，普罗旺斯西红柿迎来丰收，累累果实映红了种植户的笑脸， 也引来周边居民体验采摘乐趣。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刘小叶、康青山报道。
7: 大棚内西红柿秧苗长势喜人，一串串果实色泽鲜亮，饱满圆润。从外地回乡的刘女士带着孩子们穿梭在田垄间，体验采摘的乐趣。游客刘女士：
8: 咱这西红柿长得好好，有新鲜，既能瞧见田园风光，还能体验采摘的乐趣，更能感受乡村的变化。
7: 大棚外的分拣包装区，工人们忙着对西红柿分级挑选，剔除残次果，品相优良的精品果套上泡沫网套进行包装。村民刘海霞从三月初就到大棚务工，栽苗、浇水、整枝打岔，再到采摘包装，已经干了六个多月。泰普四旗幸福乡永旺村村民刘海霞：
9: 我家来的花也不挣钱，从三月份干到九月份，那这个三四万吧，确实挺好。

0: 像刘海霞一样在基地务工的本村村民有近40人，大多是妇女和老人，在家门口就业，人均年收入可达2-3万元，熟练长期务工人员收入能达到3-4万元。泰布斯旗幸福乡有望村蔬菜大棚种植基地负责人孙德志：
1: 我们所有的西红柿口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主要发往北京新发地以及金苹果的发往上海，每天能产个6000斤到7000斤左右，每天当天摘完的西红柿当天晚上就运往北京，带动当地老百姓，就当地附近就能务工，他们也每天有了一定的收入。
0: 除普罗旺斯西红柿外，大棚还分批种植甘蓝、生菜等蔬菜，多元化种植既充实居民的菜篮子，也降低单一种植带来的市场风险。目前永旺村蔬菜大棚总数达到276座。
2: 新盟融媒记者白天宇、戈顺龙报道。8月16号，随着主火炬缓缓熄灭，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市圆满落幕。锡林郭勒盟代表团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取得金牌31枚、银牌23枚、铜牌61枚的好成绩，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这届运动会上，来自全区各盟市的运动健儿齐聚鹿城，在游泳、摔跤、球类等各个赛场奋勇争先，超越自我。各族健儿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在比拼中增进友谊，在交流中凝聚共识。锡林郭勒盟代表团在参与的19个竞赛大项中斩获佳绩，体现了锡林郭勒盟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完善青少年体育训练体系的良好成果。从项目分布来看，锡林郭勒盟传统优势项目持续领跑，多类项目齐头并进，摔跤项目表现最为亮眼，自由式国际摔跤项目一举拿下9枚金牌，古典式国际摔跤项目斩获4枚金牌，牢牢占据项目优势地位，彰显摔跤项目深厚的群众基础与训练积淀。田径场地赛项目收获6枚金牌，傅佳妮在女子甲组100米项目中刷新内蒙古纪录并夺冠，展现田径后备人才的强劲潜力。此外，柔道项目夺得3枚金牌，足球项目收获3枚金牌，拳击项目拿下2枚金牌。伴随着会旗平稳交接，赛事接力正式传递至呼和浩特，全区体育健儿将相约2030年共赴内蒙古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之约。
3: 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报道。二连浩特海关创新推出边民互市3+2便利化通关措施，互市贸易额提前52天突破3亿元，16000多名边民在家门口端起金饭碗。在二连浩特边民互市贸易区，满载冻马肉的货车正有序通过爱吃986智能查验通道，全程不开箱，扫描式查验，通关时间压缩50%以上。3+2措施及委托申报、直通运输、免到场查验3项便利举措，叠加接检查验、转场核查2项监管手段，边民整合免税额度集中申报，进口货物直接从境外运抵加工厂，交易成本降低20%。海关利用现有指定监管场地，打通产品无法进口的卡脖子环节。上半年货运量达8000多吨，同比增长98%。1至7月，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交易额突破3亿元，同比增长181.17%，其中落地加工产品交易额达3.39亿元。目前登记在册边民16352人，落地加工企业28家。
2: 学先进，勇担当。阿布嘎旗纳仁保拉格苏木乌日根嘎查地处偏远，地广人稀，看病难曾是困扰牧民多年的问题。1983年，王福所来到这片草原后扎根行医，50年来风雨无阻，守护着牧民的健康。西蒙融媒记者图雅、安琪尔、曹宝玲、杨小旭报道。
4: 这天下午，王福所像往常一样赶往牧民家中诊疗。这样的出诊，他已经坚持了近50年。1983年，王福所陪同亲人

0: 也能享受到好的医疗。
1: 入秋以来，浙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环汕达格沙地的秋日风光。西蒙罗媒记者满都呼、通讯员俄格西格、巴雅利格报道。
2: 在环汕达格沙地公园、网红音乐公路等景点，游客络绎不绝，景区配套充电桩、休息驿站等自驾便民设施进一步提升了游客的游玩体验。沙地、草原、湖泊交相辉映，秋高气爽，不少游客停下脚步，沉浸式感受草原沙地独有的壮美风光。天津游客徐征轩：
3: 这个天气非常的凉快啊，一下车天气让人心情舒畅，然后广袤的草原，对吧，一到这就是心情非常的欢乐。
2: 进入旅游季以来，当地景区客流车流持续攀升，红土纳尔湖畔天高云淡，绿草与湖水相映，牛羊散落其间，吸引众多游客拍照打卡，湖边散步。一对对越野车队穿行沙地，也为秋日草原增添不少动感。山西游客秦月：
4: 每年的七八月份，正南旗的风景特别漂亮，风景宜人，这里的旅游配套设施特别完善，滑草滑沙越野车深度穿越环汕达格沙地，游客的体验感非常漂亮。
2: 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沙地与湖泊生态资源，正南旗不断完善自驾游补给、休憩及便民服务等基础设施，丰富旅游业态，优化服务体验，文旅市场人气旺盛。截止七月底，全旗累计接待游客超14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88亿元。
5: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位于苏尼特左旗巴彦乌拉松木的中煤芒莱两台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一号机组圆满完成满负荷试运，正式具备商业运营条件。
1: 目前，锡林郭勒盟残疾人康复中心项目荣获自治区草原杯工程质量奖，也是本批次评选中锡林郭勒盟唯一获奖项目。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6: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7: 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未来两天，我们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最高气温25度到31度。提醒大家，如果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来看，17号夜间，全蒙多云渐晴，西南风2-3级。18号白天，全蒙多云，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4级。18号夜间至19号，全蒙多云转晴，4-5级偏南风。继续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渐晴，16度到28度。乌拉盖巴音湖社镇多云渐晴，15度到27度。东中晋旗乌雷雅斯泰镇多云渐晴，16度到30度。西乌中晋旗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渐晴，15度到28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渐晴，16度到28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19度到30度。二雷浩特市多云渐晴，18度到31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渐晴，18度到28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多云渐晴，16度到26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渐晴，14度到25度。泰普四旗宝昌镇小阵雨，13度到24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13度到2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2度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衣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啊。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

0: 922。啊！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

0: 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0: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

0: 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

0: 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相信，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杨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镶黄旗传统奶食创造出6亿元产业链。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他们四起永旺村丰收加速度，清晨在枝头，当晚进北京。
2: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圆满落幕，锡林郭勒盟代表团斩获佳绩，展现昂扬风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镶黄旗依托察哈尔千年奶食文化底蕴，走出了一条以传统工艺为根、标准化集群发展为路径的草原奶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子，成为特色产业富民强旗的典型实践。西蒙荣媒记者乌云塔纳、薛静、武承泽、袁宝乐、方明报道。
3: 一大早，在镶黄旗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园内的文贡浩尼沁奶酪店已是一派繁忙景象。工作人员将鲜牛奶进行加工、炒制、定型等一系列工序后，一块带着草原原生香气的奶豆腐就做好了。除了奶豆腐，这里还保留着黄油、酸酪、奶皮等6大类传统奶制品的制作工艺。从2016年成立至今，他们坚持传统制作方式，保留鲜牛奶的营养成分，同时不断在加工工艺上提档升级。如今年收入可达到70到80万元，把小奶食做成了稳定增收的好生意。镶黄旗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园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检验，构建起小群体、大规模的集群发展模式，彻底破解了过去分散生产、标准不一、监管困难的行业顽疾。镶黄旗文贡浩尼沁奶酪店负责人格日勒七木格
4: 给我们免费提供了这500平方米的厂房，我们旗党委政府在各个方面给予我们很多帮助，
3: 政策的支持如影随形，为家庭作坊的蜕变注入了动力。在新宝拉格镇，宝英乌利吉夫妇用20年时间将一家临街奶食品小作坊经营得有声有色。从最初日销百斤的家庭生产，到如今日均加工鲜奶900公斤的规模化经营，这一路走来，既有夫妻俩的勤劳付出，也离不开政策的大力支持。诺明塔拉奶食店负责人宝英乌利吉
5: 啊，政府和市场监管部门给过我们10万元的贷款，用于店面设施、设备的升级改造。
3: 好的政策托举起奶制品产业的发展底气，而扎实的奶源基地，则是整个产业行稳致远的根基。如今镶黄旗奶制品的奶源主要来自标准化奶站和周边牧区，并以合作社、家庭牧场为载体，以养殖户为主体，系统推进奶源基地建设。镶黄旗农牧水利科技局副局长乌日恒：
6: 我旗累计投入5400万余元升级奶源基地，目前呢，全旗奶牛存栏达到了2.6万头，2025年鲜奶产量达到了6.3万吨，奶源基础扎实。同时呢，我们完善了产业配套，现有合规的奶食品手工坊呢有126户 ，SC 企业呢有3家，建成了专业化奶制品产业园区，配套持证 CMA 检验检测中心和传统奶食展厅，形成了养殖、供奶、加工、检测、销售一体化的全产业链闭环。
3: 2025年，镶黄旗奶酪年产量达4100至4200吨，单品年产值1.6亿元至1.8亿元。目前拥有锡林郭勒

0: 植户的笑脸，也引来周边居民体验采摘乐趣。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刘小叶、康青山报道。
1: 大棚内西红柿秧苗长势喜人，一串串果实色泽鲜亮，饱满圆润。从外地回乡的刘女士带着孩子们穿梭在田垄间，体验采摘的乐趣。游客刘女士：
2: 这个西红柿长得很好，有新鲜，今天瞧见田园风光，还能体验采摘的乐趣，更能感受乡村的变化。
1: 大棚外的分拣包装区，工人们忙着对西红柿分级挑选，剔除残次果，品相优良的精品果套上泡沫网套进行包装。村民刘海霞从三月初就到大棚务工，栽苗、浇水、整枝打岔，再到采摘包装，已经干了六个多月。泰普四旗幸福乡永旺村村民刘海霞：
3: 我家来的话也不挣钱，从三月份干到九月份，那这个三四万吧，确实挺好。
1: 像刘海霞一样在基地务工的本村村民有近四十人，大多是妇女和老人，在家门口就业，人均年收入可达两三万元。熟练长期务工人员收入能达到三四万元。泰普四旗幸福乡有望村蔬菜大棚种植基地负责人孙德志：
4: 我们所有的西红柿口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主要发往北京新发地以及精品果的发往上海，每天能产个六千斤到七千斤左右。每天当天摘完的西红柿，当天晚上就运往北京，带动当地老百姓，就当地附近就能务工，他们也每天有了一定的收入。
1: 除普罗旺斯西红柿外，大棚还分批种植甘蓝、生菜等蔬菜，多元化种植既充实居民的菜篮子，也降低单一种植带来的市场风险。目前永旺村蔬菜大棚总数达到276座。
5: 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葛顺龙报道。8月16号，随着主火炬缓缓熄灭，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市圆满落幕。锡林郭勒盟代表团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取得金牌31枚、银牌23枚、铜牌61枚的好成绩，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这届运动会上，来自全区各盟市的运动健儿齐聚鹿城，在游泳、摔跤、球类等各个赛场奋勇争先，超越自我。各族健儿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在比拼中增进友谊，在交流中凝聚共识。锡林郭勒盟代表团在参与的19个竞赛大项中斩获佳绩，体现了锡林郭勒盟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完善青少年体育训练体系的良好成果。从项目分布来看，锡林郭勒盟传统优势项目持续领跑，多类项目齐头并进，摔跤项目表现最为亮眼，自由式国际摔跤项目一举拿下9枚金牌，古典式国际摔跤项目斩获4枚金牌，牢牢占据项目优势地位，彰显摔跤项目深厚的群众基础与训练积淀。田径场地赛项目收获6枚金牌，傅佳妮在女子甲组100米项目中刷新内蒙古纪录并夺冠，展现田径后备人才的强劲潜力。此外，柔道项目夺得3枚金牌，足球项目收获3枚金牌，拳击项目拿下2枚金牌。伴随着会旗平稳交接，赛事接力正式传递至呼和浩特，全区体育健儿将相约2030年共赴内蒙古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之约。
0: 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报道。二连浩特海关创新推出边民互市3+2便利化通关措施，互市贸易额提前52天突破3亿元，16000多名边民在家门口端起金饭碗。在二连浩特边民互市贸易区，满载冻马肉的货车正有序通过爱吃986智能查验通道，全程不开箱，扫描式查验，通关时间压缩50%以上。3+2措施即委托申报、直通运输、免到场查验3项便利举措，叠加接检查验、转场核查2项监管手段，边民整合免税额度几种申报，进口货物直接从境外运抵加工厂，交易成本降低20%。海关利用现有指定监管场地，打通产品无法进口的卡脖子环节， 上半年货运量达8000多吨。

0: 同比增长 98%。 一至七月，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交易额突破3亿元，同比增长 181.17%。 其中落地加工产品交易额达 3.39 亿元。目前登记在册边民16352人，落地加工企业28家。
1: 学先进，勇担当。阿布嘎旗纳仁保拉格苏木乌日根嘎查地处偏远，地广人稀，看病难曾是困扰牧民多年的问题。1983年，王辅所来到这片草原后扎根行医，50年来风雨无阻，守护着牧民的健康。新闻融媒记者图雅、安琪尔、曹宝玲、杨小旭报道。
2: 这天下午，王辅所像往常一样赶往牧民家中诊疗。这样的出诊他已经坚持了近50年。1983年，王辅所陪同亲人来到乌日根嘎查，了解到这里缺医少药，牧民长途求医的艰难处境，他决定留下来为当地牧民看病。由于草原居住分散，牧民家之间相隔数十里，加之冬季暴雪封路，夏季路途泥泞，王辅所在行医中往往要克服重重困难。阿布嘎旗纳仁保拉格苏木乌日根嘎查卫生室医生王辅所：
3: 这儿的牧民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这个地方。
2: 每一次出诊都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最忙的时候王辅所一天接诊20多人。他以精湛的医术、贴心的态度赢得牧民信赖，久而久之，很多外地患者也慕名而来。苏尼特右旗牧民刚苏和：
4: 王大夫那个药吃了2个月，挺好，400来公里也想来。
2: 近几年，阿布嘎旗加大牧区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卫生室医疗条件不断改善。王辅所把更多精力用于钻研中医诊疗技术，更好地服务牧区群众。王辅所：
3: 我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我要把经验整理出来，传承下去，让边境的牧民也能享受到好的医疗。
0: 入秋以来，正蓝旗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环善达格沙地的秋日风光。西蒙罗媒记者满杜呼、通讯员俄格西格、巴雅利格报道。
5: 在环善达格沙地公园、网红音乐公路等景点，游客络绎不绝，景区配套充电桩、休息驿站等自驾便民设施进一步提升了游客的游玩体验。沙地、草原、湖泊交相辉映，秋高气爽，不少游客停下脚步，沉浸式感受草原沙地独有的壮美风光。天津游客徐征轩：
6: 这个天气非常的凉快啊，一下车天气让人心情舒畅，然后广袤的草原，对吧，一到这就是心情非常的欢乐。
5: 进入旅游季以来，当地景区客流车流持续攀升，红托纳尔湖畔天高云淡，绿草与湖水相映，牛羊散落其间，吸引众多游客拍照打卡，湖边散步。一对对越野车队穿行沙地，也为秋日草原增添不少动感。山西游客秦月：
7: 每年的7、8月份，正蓝旗的风景特别漂亮，风景宜人，这里的旅游配套设施特别完善，滑草、滑沙、越野车深度穿越环善达格沙地，游客的体验感非常漂亮。
5: 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沙地与湖泊生态资源，正蓝旗不断完善自驾游补给、休憩及便民服务等基础设施，丰富旅游业态，优化服务体验，文旅市场人气旺盛。截止七月底，全旗累计接待游客超14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88亿元。
1: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位于苏尼特左旗巴彦乌拉苏木的中煤芒莱2台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1号机组圆满完成满负荷试运，正式具备商业运营条件。
0: 目前，锡林郭勒盟残疾人康复中心项目荣获自治区草原杯工程质量奖，也是本批次评选中锡林郭勒盟唯一获奖项目。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西林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赴。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

0: 3.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1: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0: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1到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1: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0: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5: 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

0: 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0: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27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51个项目开复工，满洲里激活口岸产业发展新动能，
1: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闭幕，包钢宣布闭幕，
2: 16运带动全民健身热，赛场内外健身运动持续升温，
1: 45台智能宽铁矿用车出口蒙古国，内蒙古高端矿用成套装备出口实现新突破，
2: 北疆书展推动全民阅读热潮，
1: 2026内蒙古自治区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巴林右旗开幕，请听详细内容。
3: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2: 今年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以重点项目建设夯实口岸开放与产业发展根基，推动全市重点工程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截至目前51个重点项目顺利实现开复工，累计完成建设投资9.47亿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西吉日的报道。
4: 在位于满洲里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内蒙古恒源粮油加工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现场，吊车林立，机械轰鸣，项目利用俄罗斯进口农作物连生产50万吨粮油产品。项目建设负责人王辅民：
5: 70人左右的那个一个投入力量，紧锣密鼓的在那个抢工期，整个土建工程完成1/3。
4: 今年满洲里市紧紧围绕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产业定位，共谋划57个覆盖跨境物流通道、进口资源落地加工、综合保税区提质、口岸智慧化改造等重点项目，年度计划完成投资32亿元。TIR 满洲里集结中心建成之后，口岸通关效率可提升40%，跨境物流综合成本下降15%，粮油化肥陆港项目建成之后，将打通中俄粮食钾肥双向储运加工链条，夯实国家战略资源进口枢纽根基，一批硬核项目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产业培育打下坚实硬件基础。满洲里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投资科科长池雪薇：
6: 持续强化重点项目统筹调度，全力提速项目建设，在建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推动形成更多有效投资，为自贸区的政策落地提供项目支撑。未开工的项目要依托联审联批机制打通前期堵点，推动尽快开工，坐实项目前期工作，为自贸区建设持续提供动能。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16号晚，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闭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出席并宣布闭幕。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出席，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致闭幕词。夜色璀璨，华灯辉映，包头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各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步入会场，入场完毕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会歌声中，自治区运动会会旗和第16届运动会会旗徐徐降下，第16届运动会主火炬缓缓熄灭。闭幕式文艺展演环节分为赞歌新思路、讴歌新时代、放歌新征程3个篇章，生动展现了内蒙古各族群众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提速提效，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努力在内蒙古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 万众瞩目中举行了自治区运动会会旗交接仪式，播放了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承办城市呼和浩特市宣传片。闭幕式在全场大合唱《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中落下帷幕。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期间，来自全区各地的 1.2 万余名运动员参加了37个大项、860个小项的比赛，其中竞技组26个大项、809个小项，群众组11个大项、51个小项。赛事全程秩序井然，风清气正，广大运动员奋勇争先，超越自我，处处彰显拼搏奋进、团结友善、尊重对手、敬畏规则的良好风貌。
2: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落下帷幕，这场体育盛会不仅展示了竞技体育的实力，也推动了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赛场内外，健身运动持续升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超然的报道。
7: 暑假期间，包头市奥运冰雪中心成为热门打卡地，240米超长直滑道，最大 26.5 米的落差，吸引着众多滑雪爱好者从坡道飞驰而下，尽享速度与激情。来自加拿大的游客金女士带着孩子专程前来体验夏季滑雪。金女士：
8: 我们是来自加拿大的游客，带着孩子来包头体验一下夏季滑雪。
7: 借着冰火两重天的独特体验，这里不仅满足了本地市民的避暑休闲需求，更吸引了蒙、宁、静、甘等周边省市的学友纷至沓来。滑雪教练邝女士介绍，暑期亲子成人滑雪学习需求旺盛，场馆日均接待游客达200余人。包头奥运冰雪中心教练邝女士：
9: 有孩子，也有大人，也有亲子一起来滑行来学习的。那在这个暑期呢，我们一天大概一共能带40个左右的学生。
7: 包头持续夯实全民健身硬件基础，全市已经建成60座体育主题公园、527.3 公里的健身步道，并投放了1.3万余件健身器材至老旧小区和远郊旗县。自治区16运期间，包头市充分盘活现有资源，对奥运中心、体育中心、奥运冰雪中心、三大中心等13个比赛场馆进行维修改造，专业赛场延伸到了百姓身边。包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斌：
10: 赛后我们将持续擦亮更正赛事由包头蒙绿 IP 所有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向市民开放，澄清全民健身、文体展演等各项活动，让体育发展成果汇集千家万户，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近日，45台由我区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定制化智能宽体矿用车分批经二连口岸陆续出口蒙古国，实现内蒙古高端矿用成套装备对蒙古国批量出口新突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张东杰的报道。
11: 在二连浩特公路款货运通道，八台智能宽体矿用车整齐编队，缓缓驶入查验区域。这批矿用车体型宽大，自重吨位高，属于超高超宽重型成套装备。针对大型超限装备体积大、查验难、流程复杂等特点，海关边检推行一起一测精准保障，开通大件货物绿色通道，全程跟进办理手续，各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车辆逐台快速核验放行，大幅缩减大件装备通关耗时。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五队副队长郝明星：
12: 通过提前预约、前置预检、优化现场查验流程，大幅缩减大件车辆通关时长，保障矿运车辆高效出境，全力服务中蒙矿业装备贸易往来。
11: 此次定制生产的智能宽体矿用车包括95吨、110吨级，车体宽度超 3.5 米，车辆搭载加强型底盘、雪地专属运行模式和智能雷达感知设备，可在零下40摄氏度极寒环境连续稳定作业。

0: 内蒙古大丰经贸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崔民玉。
1: 经过实地矿山调研比对，这款智能宽体矿用车完美适配蒙古国矿区复杂环境，运维成本更低，可靠性更强。
0: 据二连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二连口岸出口机电产品85.1亿元，同比增长11.3%，主要出口商品包括汽车、电工器材、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家用电器等，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智能工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强劲。内蒙古大丰经贸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崔民玉。
1: 我们依托二连浩特口岸对蒙整车出口通道便利优势，未来可围绕车辆批量出口、售后运维网点共建、二手车本地适配升级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务实合作。
2: 8月17号是2026北疆书展的最后一天，连日来越见内蒙古书香铸同心，2026北疆书展投入100万元文化惠民消费券，让读者畅享半价购书的实惠。通过全域联动模式和线上云直播，让全民阅读的热潮不断延伸。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3: 8月17号下午，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主会场依然人流如织，不少读者赶在闭幕前淘下心仪好书。过去五天，这场以“越见内蒙古，书香铸同心”为主题的文化盛会，有10万多种精品图书、100万元惠民消费券和200多场活动，将内蒙古八月的书香氛围推向高潮。来自巴彦淖尔市的书友陈先生，
4: 毕竟是出版社也多。层次也高，买10几本到20来本。
3: 书友读者的慕名而来，源于书展品质保障和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本届书展汇聚了全国300多家出版社的10万多种精品图书，让众多读者书友想要就得到。学生苏道元，
5: 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很久想买，今年来书展买上了。军事科技和人文历史，还有一些科幻小说，半年差不多。
3: 名家云集，让阅读从一个人变成一群人。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受聘担任自治区全民阅读推广大使，张嘉佳、施展等30多位作家学者到场与读者见面交流，多家出版社热门图书紧急补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木志报，
6: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咱们北疆书展，来了之后感觉这个很好，就是销量还可以，比较可观的，觉得应该是延续下来，就每年都办。
3: 内蒙古新华书店零售部工作人员翟文清，
7: 这北疆书展买完这个券，那我们就一直持续到了这个月月底的31号，也都是5折的优惠力度。
8: 为期3天的2026内蒙古自治区非遗那达慕8月16号在赤峰市8067开幕，这是内蒙古首次举办非遗那达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张娟、朝客、王志飞的报道。
9: 开幕式上，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代表队和非遗主题方阵依次步入会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好来宝表演艺术家乌云桑带领当地老中青少四代共100位好来宝传承人集体亮相，让远道而来的各地游客真切感受到了非遗的青春活力。本次非遗那达慕设立非遗市集，200多项非遗项目和1000余种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游客可近距离观赏、体验粘绣、奶石制作、剪纸、树皮画等手工技艺，品尝赤峰对家、科尔沁馅饼、布利亚特包子等非遗美食。山东游客瑶瑶，
10: 就是来到非遗那达慕，感觉非常开心，我感到这美食非常好吃，然后节目也很好看，银饰、铜饰是之类的，很精美，很精致。
9: 本届非遗那达慕从8月16号持续至8月18号，设有开幕式、传统民俗赛事、全区非遗展示展销、巴林石文化周、多元非遗展演5大板块。期间还将举办非遗少年巴林星火少儿文艺专场演出、非遗让生活更美好群众文化展演，为青少年和百姓搭建交流展示的舞台。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张嘉晨，
11: 本次非遗那达慕是全区首次举办的非遗主题那达慕，打造了一场集观赏、赛事、娱乐、体验、消费于一体的草原非遗盛宴。
2: 学先进，勇担当。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消防救援大队党委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打造蓝焰同心边疆特色消防党建品牌，用暖心服务守护牧区群众。

0: 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超、乌恩美的报道。
1: 在乌盖苏姆巴音塔拉嘎查，乌拉特后旗消防救援大队的宣传人员正围绕居家用火、用电、用气讲解实用防火知识，现场手把手指导村民自查自改身边隐患。村民乔存柱：
2: 消防工作人员经常下来给我们做宣传，用火用电注意安全，我们要注意的。
1: 农村牧区一直以来都是消防安全的薄弱环节，农牧民居住布局分散，隐患排查难度大，消防宣传覆盖难。为此，乌拉特后旗消防救援大队组织指战员成立蓝雁同心党员工作队，深入边境牧区农村，通过定点宣传、入户讲解等形式，把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累计帮助327个家庭清除火灾隐患，举办各类消防培训127。乌拉特后旗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聂乐：
3: 依托16支宣讲队正式开展民族团结和消防宣传工作，把消防安全服务和暖心实施送到草原最深处。
1: 乌拉特后旗有2.5万平方公里土地，点多现场面广，当地草原火险、极端天气、戈壁山洪等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面对复杂的灾害处置形势，大队党委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设立党员先锋岗，最难的路段、最险的位置，党员先上。三年来，乌拉特后旗消防救援大队共出警675起，火灾扑救484起，抢险救援125起，抢救和保护财产价值6300余万元。聂乐：
3: 面对极端天气、草原火险、戈壁山洪等突发灾害，全体党员指战员冲锋在前，连续作战，用坚守与担当全力守护牧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近日，内蒙古能源集团包头喜贵图发电二期工程1城60万千瓦新一代煤电试点示范项目正式开工，标志着自治区新一代高效灵活煤电试点工程迈入全面建设阶段。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段金金的报道。
4: 喜贵图发电二期项目总投资25.44亿元，规划建设一台60万千瓦高效超超临界发电机组，同步配套完善脱硫脱硝出深全套环保设施。2026年8月取得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第一批全国火电节能审查批复，是自治区首台获得节能批复的火电机组，计划于2028年建成投产。项目土建负责人周福海：
5: 年底要达到主厂房80%的年度目标任务，项目投产每年可节约标煤15万吨，每年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40万吨，为区域生态环境改善贡献重大力量。
4: 作为蒙西电网重要的支撑性调节电源，项目立足安全保供、灵活调峰、清洁低碳定位，补齐区域电力保障短板，破解大规模风光新能源消纳难题，推动风光火储一体化落地见效。项目具备宽负荷灵活调节能力，可动态适配新能源处理波动，实现火电与清洁能源的互补协同、高效联动。项目全部建成以后，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6亿千瓦时。包头市市管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斌：
6: 未来依托电厂工业供气固废资源，重点引进新材料、生物医药加工这些配套产业，延伸本地产业链，推动新能源和煤电互补协同发展。
7: 请听简讯。8月15号到16号，雀梦千年，情韵乌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乌海市举行，古装巡演、互动民俗与交友联谊等活动，让市民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8月14号到15号，2026年内蒙古冷粮蔬菜鲜食玉米产销对接和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巴彦淖尔市举办，活动现场累计签约落地2.81万亩特色种植基地，敲定11大类万吨农产品订单。
7: 2026呼伦贝尔牙克石凤凰山夏日冲雪狂欢季8月16号启幕，总量10万立方米冬储雪，惊艳亮相凤凰山景区。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刘玉明、朱兰，播音高敏、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
8: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镶黄旗传统奶食创造出6亿元产业链。
0: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他们四起永旺村丰收加速度，清晨在枝头，当晚进北京。
1: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圆满落幕，锡林郭勒盟代表团斩获佳绩，展现昂扬风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镶黄旗依托察哈尔千年奶食文化底蕴，走出了一条以传统工艺为根、标准化集群发展为路径的草原奶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子，成为特色产业富民强旗的典型实践。西蒙荣媒记者乌云塔纳、薛静、武承泽、袁宝乐、方明报道。
2: 一大早，在镶黄旗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园内的文贡浩尼沁奶酪店已是一派繁忙景象。工作人员将鲜牛奶进行加工、炒制、定型等一系列工序后，一块带着草原原生香气的奶豆腐就做好了。除了奶豆腐，这里还保留着黄油、酸酪、奶皮等6大类传统奶制品的制作工艺。从2016年成立至今，他们坚持传统制作方式，保留鲜牛奶的营养成分，同时不断在加工工艺上提档升级。如今年收入可达到70到80万元，把小奶食做成了稳定增收的好生意。镶黄旗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园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检验，构建起小群体、大规模的集群发展模式，彻底破解了过去分散生产、标准不一、监管困难的行业顽疾。镶黄旗文贡浩尼沁奶酪店负责人格日勒·齐木格
3: 给我们免费提供了这500平方米的厂房，我们其党委政府在各个方面给予我们很多帮助。
2: 政策的支持如影随形，为家庭作坊的蜕变注入了动力。在新宝拉格镇，宝英乌利吉夫妇用20年时间将一家临街奶食品小作坊经营得有声有色。从最初日销百斤的家庭生产，到如今日均加工鲜奶900公斤的规模化经营，这一路走来，既有夫妻俩的勤劳付出，也离不开政策的大力支持。诺明塔拉奶食店负责人宝英乌利吉：
4: 政府和市场监管部门给过我们10万元的贷款，用于店面设施、设备的升级改造。
2: 好的政策托举起奶制品产业的发展底气，而扎实的奶源基地则是整个产业行稳致远的根基。如今镶黄旗奶制品的奶源主要来自标准化奶站和周边牧区，并以合作社、家庭牧场为载体，以养殖户为主体，系统推进奶源基地建设。镶黄旗农牧水利科技局副局长乌日恒：
5: 我企累计投入5400万余元升级奶源基地，目前呢，全企奶牛存栏达到了2.6万头，2025年鲜奶产量达到了6.3万吨，奶源基础扎实。同时呢，我们完善了产业配套，现有合规的奶食品手工坊呢有126户 ，SC 企业呢有3家，建成了专业化奶制品产业园区，配套持证 CMA 检验检测中心和传统奶食展厅，形成了养殖、供奶、加工、检测、销售一体化的全产业链闭环。
2: 2025年，镶黄旗奶酪年产量达4100至4200吨，单品年产值1.6亿元至1.8亿元。目前拥有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主体25家，本土特色奶食品商标27个，奶业产业辐射带动饲草、包装、物流等配套产业发展。全产业链年产值超6亿元，吸纳就业3000多人，人均年增收10000元以上，切实做到了产业富民、产业兴旗。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初秋时节，塔布四旗幸福乡永旺村51座蔬菜大棚里，普罗旺斯西红柿迎来丰收，累累果实映红了种植户的笑脸，也引来周边居民体验采摘乐趣。西蒙荣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刘小叶、康青山报道。
6: 大棚内西红柿秧苗长势喜人，一串串果实色泽鲜亮，饱满圆润。从外地回乡的刘女士带着孩子们穿梭在田垄间，体验采摘的乐趣。游客刘女士：
7: 这个西红柿长得很好，有新鲜，既能亲眼看见风光，还能体验采摘的乐趣，更能感受乡村的变化。
6: 大棚外的分拣包装区，工人们忙着对西红柿分级挑选，剔除残次果，品相优良的精品果套上泡沫网套进行包装。村民刘海霞从三月初就到大棚务工，栽苗、浇水、整枝打杈，再到采摘包装，已经干了6个多月。泰普四旗幸福乡永旺村村民刘海霞，
8: 我家来的花也不挣钱，从三月份干到九月份，那这个3-4万吧，确实挺好。
6: 像刘海霞一样在基地务工的本村村民有近40人，大多是妇女和老人，在家门口就业，人均年收入可达2-3万元，熟练长期务工人员收入能达到3-4万元。泰普四旗幸福乡有望村蔬菜大棚种植基地负责人孙德志，
9: 我们所有的西红柿口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主要发往北京新发地，以及精品果的发往上海，每天能产个6000斤到7000斤左右，每天当天摘完的西红柿当天晚上就运往北京，带动当地来帮，就当地附近就能务工，哎，他们也每天有了一定的收入。
6: 除普罗旺斯西红柿外，大棚还分批种植甘蓝、生菜等蔬菜，多元化种植既充实居民的菜篮子，也降低单一种植带来的市场风险。目前永旺村蔬菜大棚总数达到276座。
0: 新盟融媒记者白天宇、葛顺龙报道。8月16号，随着烛火炬缓缓熄灭，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市圆满落幕。锡林郭勒盟代表团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取得金牌31枚、银牌23枚、铜牌61枚的好成绩，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这届运动会上，来自全区各盟市的运动健儿齐聚鹿城，在游泳、摔跤、球类等各个赛场奋勇争先，超越自我。各族健儿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在比拼中增进友谊，在交流中凝聚共识。锡林郭勒盟代表团在参与的19个竞赛大项中斩获佳绩，体现了锡林郭勒盟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完善青少年体育训练体系的良好成果。从项目分布来看，锡林郭勒盟传统优势项目持续领跑，多类项目齐头并进，摔跤项目表现最为亮眼，自由式国际摔跤项目一举拿下9枚金牌，古典式国际摔跤项目斩获4枚金牌，牢牢占据项目优势地位，彰显摔跤项目深厚的群众基础与训练积淀。田径场地赛项目收获6枚金牌，傅佳妮在女子甲组100米项目中刷新内蒙古纪录并夺冠，展现田径后备人才的强劲潜力。此外，柔道项目夺得3枚金牌，足球项目收获3枚金牌，拳击项目拿下2枚金牌。伴随着会旗平稳交接，赛事接力正式传递至呼和浩特，全区体育健儿将相约2030年共赴内蒙古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之约。
1: 新盟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报道。二连浩特海关创新推出边民互市3+2便利化通关措施，互市贸易额提前52天突破3亿元，16000多名边民在家门口端起金饭碗。在二连浩特边民互市贸易区，满载冻马肉的货车正有序通过爱吃986智能查验通道，全程不开箱，扫描式查验，通关时间压缩50%以上。3+2措施及委托申报、直通运输、免到场查验3项便利举措，叠加机检查验、转场核查2项监管手段，边民整合免税额度集中申报，进口货物直接从境外运抵加工厂，交易成本降低20%。海关利用现有指定监管场地，打通产品无法进口的卡脖子环节。上半年货运量达8000多吨，同比增长98%。截至7月，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

0: 品交易额突破3亿元，同比增长181.17%，其中落地加工产品交易额达3.39亿元。目前登记在册编民16352人，落地加工企业28家。
1: 学先进，勇担当。阿布嘎旗纳仁保拉格苏木乌日根嘎查地处偏远，地广人稀，看病难曾是困扰牧民多年的问题。1983年，王辅佐来到这片草原后扎根行医，50年来风雨无阻，守护着牧民的健康。新闻融媒记者图雅、安琪尔、曹宝玲、杨小旭报道。
2: 这天下午，王辅佐像往常一样赶往牧民家中诊疗。这样的出诊他已经坚持了近50年。1983年，王辅佐陪同亲人来到乌日根嘎查，了解到这里缺医少药、牧民长途求医的艰难处境，他决定留下来为当地牧民看病。由于草原居住分散，牧民家之间相隔数十里，加之冬季暴雪封路，夏季路途泥泞，王辅佐在行医中往往要克服重重困难。阿布嘎旗纳仁保拉格苏木乌日根嘎查卫生室医生王辅佐：
3: 这儿的牧民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这个地方。
2: 每一次出诊都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最忙的时候王辅佐一天接诊20多人。他以精湛的医术、贴心的态度赢得牧民信赖，久而久之，很多外地患者也慕名而来。苏尼特右旗牧民刚苏和：
4: 王大夫那个药吃了2个月，挺好，400来公里也想来。
2: 近几年，阿布嘎旗加大牧区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卫生室医疗条件不断改善。王辅佐把更多精力用于钻研中医诊疗技术，更好地服务牧区群众。王辅佐：
3: 我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我要把经验整理出来，传承下去，让边境的牧民也能享受到好的医疗。
0: 入秋以来，正蓝旗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环汕达格沙地的秋日风光。西蒙罗媒记者满都呼、通讯员俄格西格、巴雅利格报道。
5: 在环汕达格沙地公园、网红音乐公路等景点，游客络绎不绝，景区配套充电桩、休息驿站等自驾便民设施进一步提升了游客的游玩体验。沙地、草原、湖泊交相辉映，秋高气爽，不少游客停下脚步，沉浸式感受草原沙地独有的壮美风光。天津游客徐征轩：
6: 这个天气非常的凉快啊，一下车天气让人心情舒畅，然后广袤的草原，对吧，一到这就是心情非常的欢乐。
5: 进入旅游季以来，当地景区客流车流持续攀升，红托纳尔湖畔天高云淡，绿草与湖水相映，牛羊散落其间，吸引众多游客拍照打卡，湖边散步。一对对越野车队穿行沙地，也为秋日草原增添不少动感。山西游客秦月：
7: 每年的7、8月份，正蓝旗的风景特别漂亮，风景宜人，这里的旅游配套设施特别完善，滑草、滑沙、越野车深度穿越环汕达格沙地，游客的体验感非常漂亮。
5: 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沙地与湖泊生态资源，正蓝旗不断完善自驾游补给、休憩及便民服务等基础设施，丰富旅游业态，优化服务体验，文旅市场人气旺盛。截止7月底，全旗累计接待游客超14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88亿元。
1: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位于苏尼特左旗巴彦乌拉苏木的中煤芒莱2台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1号机组圆满完成满负荷试运，正式具备商业运营条件。
0: 目前，锡林郭勒盟残疾人康复中心项目荣获自治区草原杯工程质量奖，也是本批次评选中锡林郭勒盟唯一获奖项目。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8: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

0: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早间七点三十五到八点，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融媒或者是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卓娜。
0: 那么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这句是：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的话题呢，我们来说说跟血管有关系，是吧？其实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应该说跟身体有关的血管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去关注的一个部分。大家知道这心脏是一泵一泵的向全身来供血，那么动脉血流也随之出现强弱的波动。那么在一些特定的位置，粗大的动脉离皮肤很近，我们轻轻触摸就可以感受到它的搏动，它是感知自身健康的一个极好的窗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血管好不好啊。身体有七个地方是能摸出来的。
1: 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身血管的三个高危路段。那这三个高危路段一旦堵塞的话，将可能会引发致命的危险。首先呢，是下肢血管。下肢离心脏最远，且血液逆流而上，血管内皮损伤风险大，胆固醇容易在下肢血管沉积，堵塞血管。下肢血管堵塞早期起病是隐匿的，主要的表现呢是为间歇性跛行，建议出现行走后腿脚发凉、发麻、疼痛，或者是腿部肿胀、皮肤颜色苍白、瘙痒、溃疡，那就要尽早就医检查了。
0: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说到是颈动脉。颈动脉系统它是连接心脏与大脑最重要的血管，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衰退，颈动脉特别容易发生堵塞，它的病变可导致严重的脑血管病，这就是大家比较可能知道的，是吧？那么颈动脉发生病变之前，它是会发出预警信号的，比如说语言障碍、理解能力下降、手脚不协调、突然出现眼前发黑等这样一些症状。但是呢，眼前发黑这种一般数分钟之后即可缓解，出现以上情况要及时就医了，也就是说你的颈动脉可能在给你发信号。
1: 第三条就是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是给心脏供血的血管，如果发生了堵塞狭窄，心脏供血就会受到限制，缺血严重的话还会产生胸痛，持续性的胸痛更是危险，这就说明冠状动脉已经完全堵塞，血流中断，持续15到20分钟以上，心肌就会坏死，也就是所谓的心梗。
0: 心梗发作，如果错过了黄金的救治时间，基本上就很难救回来了哈。所以说，以上就是这三个比较重要的下肢血管、颈动脉和冠状动脉。下面要说到就是我们刚才在文章一开始提到有七个血管，它是可以摸出来的，是吧？它这个叫搏动点。那么我们看到来自于一位专业医生，他就画出了身体上的七个搏动点，就能够观测到你的血管是否出现了问题。第一个就是颞部搏动点，这个头部两侧太阳穴的位置，它是颞浅动脉搏动点，你用手触摸其实就可以感受得到，但是心率增快、血压增高的时候，不需要手摸也可以感受到剧烈的搏动。这个呢，我觉得有些朋友收音机前的可能已经有过这种感受，是吧？当你血压升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太阳穴那个附近那个血管跳着疼，甚至头痛欲裂。这种，反正我是，比如说几天连续休息不好，会有这样的状况。尤其女性在生理期也会有，是吧？这个时候需要静坐休息，监测血压。如果你的血压持续升高的话，一定要口服降压药物。这是我们的颞部搏动点，其实主要是指头部两侧太阳穴的位置。
1: 第二个搏动点是搏动性耳鸣。如果我们的耳朵内会间歇性的出现规律跳动样的耳鸣， 比如波涛声、脉搏声，这大多是血管异常所导致，严重者一定要及时就医。
0: 嗯，这个我曾经也有过啊。原来它因为是这个搏动点是吧，还有这个颈部的搏动点，它是在哪儿呢？就是双侧颈部喉头两侧，这个大家可以现在去摸一下是吧，是我们颈动脉的搏动点。急救的时候经常会第一时间探查这处是否有搏动，判断是否出现了心脏骤停。那么对于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颈动脉狭窄的患者，常规检查的时候是不建议触诊啊，注意叫不建议触诊压迫搏动点的，以免出现斑块脱落引发脑梗死。如果有显著的颈动脉狭窄，用听诊器可以听到呼呼的吹风样的杂音，这就需要及时到血管外科就诊了。所以说呢，我们如果你没有这个问题你可以是吧，但是已经是粥样硬化要特别注意，不能这种压迫了啊。
1: 嗯，第四个搏动点是手腕搏动点，在手腕的掌侧内外分别是尺动脉和桡动脉的搏动点，如果您同时按压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现手部缺血、苍白或者麻木。如果脉搏没有办法触及或者减弱，就要警惕锁骨下动脉、上肢动脉闭塞或者狭窄的问题了。
0: 嗯，这个其实大家不知道，可以自己去找一找哈。这个内外手掌两侧嘛，还有这个叫腹股沟搏动点，也就是在大腿根部腹股沟的中点，它是这个中间的中啊，它是这个股动脉搏动点。那么稍稍的用力按压就可以触及下肢动脉搏动，如果一侧减弱或者消失，那你需要警惕的是动脉狭窄闭塞，以免诱发该侧下肢缺血。如果你摸到了搏动的大包，那就要检查是否出现了股动脉瘤。
1: 嗯，第六点呢是足背的搏动点，足背的大脚趾与二脚趾的指缝延长线上面可以触及到足背动脉的搏动，如果这个地方搏动微弱或者消失，那就是提示啊我们的足部血运减少了。
0: 嗯，第七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是肚脐的脐哈，脐周搏动性包块，除了特别消瘦的人群，一般人的肚脐周围没有办法触及到动脉搏动，一旦摸到搏动性的包块的话，而且手掌轻压之后可以感受周期性搏动，那你需要警惕叫腹主动脉瘤，腹部的腹，患者应该及时到血管外科筛查，以防腹主动脉瘤出现破裂导致大出血或者是猝死。刚才说到特别消瘦的人，因为他太瘦了你可能能摸到，其他人因为有脂肪嘛是吧，其实不容易，但是他有这种搏动性的包块的话就要特别注意了，那可能就是出现了这个肿瘤这个状况。这就是以上说到的七个我们自己就能摸出的搏动点。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如何去保护我们的血管。血管生来是柔软通畅富有弹性的，但是呢血管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老化变硬，甚至出现堵塞。想要长寿的话，我们就要让我们的这个血管呢尽量保持年轻化。所以呢在下面的时间给大家三个建议。首先第一点，那就是要食养了，血管需要脂肪和碳水，这个食养血管要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要求，保证平均我们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25种以上，而且呢还要适当的多吃富含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优质蛋白、膳食纤维等一些血管友好的食物，少吃腌肉、炸鸡、肥肉、甜品等高盐高油或者高糖的食物。虽然说饮食强调是限制高脂高糖食物摄入，尤其是饱和脂肪添加糖，但是如果您极端低脂低碳水饮食甚至零摄入的这种行为的话，反而可能还会增加体脂，升了这个血糖。
0: 嗯，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任何事情过犹不及，是吧，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哈。 这个第一个是关于食养，需要脂肪和碳水，很多人就开始戒碳水，特别不好。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嘛，就是东方人尤其中国人，我们从自古到现在我们都是吃什么的，像我们属于这个如果按古时候来说是北方匈奴的这个地方哈，因为我们在关外嘛，但是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当地是要吃这个肉，冬天它冬季比较长比较严寒，但是从根源来说我们其实都要吃种子，要吃这个碳水的，才能保证你身体最基本的一些热量呀营养的摄取呀，所以就有的时候不要随意断碳水哈。下面说到是动养，它指什么意思，就是针对不同的血管有些不同的一些运动。有氧运动它不仅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还能够增进心肺功能，加速血流对血管内壁的适度冲刷，保持血管的弹性。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身体活动。你看啊，叫中等，比如说快走、骑车、跑步等，但是跑步也不要太快。心血管的疾病患者，你可以选择太极拳、健步走等中低强度运动。那么养护静脉血管的重点在于什么呢？一紧一松，比如说这个踝蹦锻炼，可以通过就是你可以勾伸脚尖儿，给下肢的血管加压，改善这个血液的瘀滞。这个踝是脚踝的踝，蹦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水蹦的蹦啊，这个叫做踝蹦锻炼，其实就是告诉大家勾伸这个脚尖儿啊。可以躺在床上是吧，勾伸脚尖，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这个运动的方式，这是动养。
1: 最后一点呢，就是医养了，要早发现早维护血管。通常来说早期的血管病没有任何的症状，早诊治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定期的进行心电图、心脏彩超、血常规等一些检查，以便可以发现早期的异常，尽早的干预。如果已经确诊了血管疾病，就要遵医嘱规律用药，稳住血压、血糖等一些指标，并且还要定期的监测。
0: 对，这个我们说到就是有七个这个搏动点，我们的血管这些搏动点，如果你去摸的话，通过触摸是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是否有些问题哈。刚才最后也说到了要动养嘛，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有些人就问说，这患有心血管疾病到底还能运动吗？或者说能有哪些运动呢？其实我们知道运动对健康的益处已经由大量的循证医学证据所证实，然而在看到运动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不适当的运动可能会带来的风险。那么我们也是看到就是中国发布了心血管运动医学指南哈，在指南当中就是希望可以帮助那些因为心血管疾病而犹豫是否进行运动的患者安心地参与到运动的康复当中来。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是为普通大众来提供科学的运动指导，以免在运动当中猝死等一些极端不良的心血管事件发生。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像有我记得有听过新闻吧，就是比如说打羽毛球，强烈运动之后有些是在夏天，然后就喝那个冰水结果猝死，这些都是有的。有的时候呢就是你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问题，就可能它属于不适当运动。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这个就是相关的文章去了解一下哈。
1: 对，适度的运动是对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康复和治疗大有益处的，这已经被很多大样临床的研究所证实，也正是这次这个指南发布的重要的依据。然而并非是所有的心血管疾病患者都能够如此顺利的回归运动。生活当中呢，我们更常见到的就是心血管疾病患者想运动而不敢动，比如安装了支架的患者。此外呢，像有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焦虑症和抑郁症等都是常见的慢性病，这些呢也都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那么这些疾病患者在想运动的时候往往也得不到必要的支持。如何帮助这类患者进行安全的运动锻炼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本指南了。
0: 这个指南它为具有就是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人群和其他慢性病患者都提供了一些运动的管理建议。那这里面就是既指出特定人群运动

0: 血管疾病患者，你首先要特别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啊，进行必要的风险评估，再进行锻炼才是最重要的。
1: 嗯，那么做这些呢，也是为了能够保障运动安全。有运动习惯而且风险低或者是风险中等的人群，可以不限制运动，包括竞技性的运动。久坐不动者和高风险或极高风险人群可以进行低强度运动，此时不需要进一步的进行风险评估。如果是计划参与高强度运动的人群，或者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那就需要在运动之前进行风险筛查以及相关的评估了。
0: 那么说到风险筛查，它的手段包括病史采集、心电图、超声心动图、心肺运动试验等。心肺运动试验是目前综合判断心肺功能最准确的检查，可以通过测定人在休息、运动及运动结束时恢复期每一次呼吸的氧摄取量、二氧化碳排出量和通气量及心率、血压、心电图等，全面客观地把握其运动反应、心肺功能储备和功能受损程度，为制定个性化的运动处方提供科学依据。目前啊，很多三甲医院的心血管科都有相应的亚专科可以提供运动风险评估服务。那么在评估的基础之上呢，医生也会给出就是包含运动频率、强度、时间、类型、运动量及进阶计划在内的运动处方。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

0: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5: 干杯啊。
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你的每次出行都牵动着家人的心，幸亏有你，带上安全。骑行时，请陪。

0: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
1: 北京时间8点整。